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99.8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成路到杨梅休息站，有线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351.2 公里，在新化休息站之前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向大南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在大竹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国道到四号西向九公里，在神冈交流道的内线自撞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交流道前受到主线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您提早改道。另外，台一线北上在大安溪桥上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6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现在是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澎湖跟七美则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6度。花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7度。日本东京也是晴朗的，气温21度。韩国釜山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0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能见度7000公尺，气温28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跟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再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各位听众家人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新兴区的中正三路32号，也就是在信义国小前面，有交通事故传出。大寮区的三龙路430

0: 九巷的巷口也有交通事故。另外小港区的高峰路82号就在一家广泉实业有限公司前面也传来说有交通事故哦，请经过的车辆小心。目前车流量大的地方呢，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过了中正之后，一路来到冈山交流道沿线都还是车多。那包括了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出口以及男子交流道的入口沿线也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南下男子交流道的入口以及南下末端一路来到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沿线现在也都是车辆蛮大的路段。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要回国营南下出口不好走，车子相当多，所以如果是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衔接国时，这边的车速也都是比较慢的。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不好走，台88线西行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以及东向凤山来到大寮出口，此刻都还是车多。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南子区的新南路还有旗南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北上入口沿线，南子区南洋路从南子高架桥往西往加昌路这个方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周边，林雅区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高速公路北上入口沿线，林雅区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方向以及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上班时间还是会比较不好走。另外左营区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级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都有车多的状况。左营区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目前东向要进入国时匝道车速比较缓慢。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以及翠华路呢，从明潭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周边，目前南下方向，还有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这一带往北衔接左南路沿线，上班时间也出现了大量的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前镇的中山中安路口周边，现在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晚间的8点，仁武区的仁雄路。从仁雄桥到凤仁路包括桥面会来进行路面刨铺作业，那预计从5月12到1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礼拜四每天上午8点到晚间8点，仁武区的中华路从406号一路来到凤仁路口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预计在今天上午呢，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方向要右转啊，国一的这个平面的内侧的双车道呢会进行施工，所以呢，请要进入国一北上的这个车辆呢，行经这个施工路段放慢车速，并且靠右侧来行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99.8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而这个事故已经都排除了，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哦。南下呢，在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车行速度也都还是比较慢的，务必要再多点耐心。好，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新营交流道过后，要往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快要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车行速度也还是比较慢，务必要多加的留意。那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先前说在台88往高雄的方向凤山过了之后，有人骑摩托车上来，那虽然他是重机，但是呢他就一直往西走，就进入高速公路的路段了，所以现在在高速公路国一北上大概在三多交流道这个路段哦，有一部摩托车在行驶哦，也请你务必小心。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在信义国小前有交通的事故，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点15分。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51.2公里，在新化休息站车道上掉落的布钩绳，那么交控中心通报进来说，这个掉落物排除了，现在可以放心的通过。

高雄市区目前的事故点，前镇的广西路跟桂林街口，还有在冈山的大仁北路129号靠近竹围南街，左营大路381巷口靠近原地路，还有在大寮区的三龙路439巷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小港的高凤路82号就在有油价这个实业公司的前面呢，现

在又一起事故再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南下的新营交流道过后到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滞留锋面在华南形成，那台湾附近的水汽增多，所以天气会慢慢的变得不太稳定。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如果午后呢要到这个山区活动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容易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的一个情形。温度方面，今天在我们中南部的高温大概32度、35度左右，那在南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是河谷，甚至会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在户外活动呢，必须要特别小心哦，多补充水分，要注意防晒。现在高雄地区天气呢是晴时多云的，白天会有一些闷热，但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那在户外活动工作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不要中暑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4度到35度。

等一下在8:30开始，三民区的澄清路铁道街，还有呢接下来有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包含了在澄清路铁道街、澄清路文享街、水源路正义路、水源路澄清路，等一下8:30过后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到下午4:30。前镇区呢也有三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到10:00，包含了在明玉街、横山街、明玉街、郑和路、郑和路跟沱江街这几个路口，再等一下8:30开始号志灯会停电施工。

0: You're the only one in my life.
1: 东方神起所演唱的歌曲 I Believe。仁武区的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一直到凤仁路，目前在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这个施工作业呢，在早上的8点钟进场，要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那么这个施工要进行3天，今天第一天，今天明天跟后天哦，在仁武的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段，目前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能够避开改道，尽量避开。台南市的东区在平石路121号的前面，还有在安平区的屏风路跟俊平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安南区在安南区公所前也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的桥头区在甲点街跟田中路口有事故。前镇的广西路跟桂林街口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

容祖儿所演唱的《流沙》。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的状况了，已经都恢复比较顺畅好走了，那几个路段车流还是偏多一点的，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路段呢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还是稍微多一些，务必要多小心，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为止已有七名曾搭乘豪华游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汉他病毒安第斯病毒株。这次疫情共有三人死亡。世卫表示，汉他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性别的安第斯病毒株是个例外。目前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有限度的人传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旅客验出汉他病毒阳性后，世卫今天更新通报病例的总数来到九

0: 例，其中两起为疑似病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2: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1: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3: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1: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获，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5: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其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4: 刑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项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6: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7: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6: 海上看莒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8:37，高雄市三民区的义华路跟寿昌路口，在义华路跟寿昌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建德路204巷，在靠近这个建兴教会的地方也有交通的事故。台线省道南下呢，就从民族路到这个高雄男子的左营路段，哈，这个施工作业呢要右转高铁路的地方，现在呢说在这个高铁路的机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0: 吴玉君三姐继续搞铁青春帮。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南下要右转高铁路的机车道呢，目前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务必小心。台线省道要往南，在高南公路右转高铁路的地方，机车道线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1: 大家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信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 378.8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北上的 386.9 到386公里，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桥梁的维护。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九如路口是在进行割草的作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向南下要下永康出口路段，后方车友是排队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沿线一直要往仁德战备道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在国一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也依旧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都还是车辆比较大的情形。在国一南下下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通通依旧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北双向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信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接下来在5月12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星期二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四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12号到5月15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四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呢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礼拜呢，每天从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都会封闭进行施工的作业，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国道三号目前施工的地方真的还蛮多的哦，北上在九如交流道的入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一个除草的作业。另外在北上的斜张桥路段

内侧有桥梁的桥梁的维护施工，在国三北上斜张桥的路段，再往北到了中寮隧道之后呢，在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南下路段在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占用内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提前下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26.8至437.6公里，安朔路段至草埔神勇隧道，今天晚上8点到12点办理消防设备维护，维护期间将管制南下车道，届时请台东往屏东的用路人改道行驶台九务线。台九线405.5公里多量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27.5到432.9公里安朔高架桥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南北双向外侧车道轮替移动施工。台八八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

0: 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立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六合一路现在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放警告的标志。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六合一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在高速公路上呢，又一部抛锚车南下的 351.9 公里，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 351.9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后方的驾驶朋友也务必要小心的避开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在北上 249.6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的路段三个车道上呢都有轮胎皮掉落。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吉路一段跟海淀路二段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好，我们要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 351.9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内侧车道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

李亚明所演唱的《放轻松》。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冈山路段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哦，受到南下 351.9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抛锚小客车的影响哦，目前在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非常非常的慢。那这部故障车目前在拖吊当中，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下冈山交流道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避开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抛锚车辆在拖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61.7公里，在中壢交流道前。

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中立服务区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51.9公里过冈山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49.6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47公里，过了大安二交流道大片直板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北上9.5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37线南下5.5公里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待。9:03，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哦，这是受到前方抛锚车的影响。南下的351.9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目前在拖吊当中，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目前在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务必要留心哦，要避开内侧的车道。切换车道时，也请您要互相礼让。国道10号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在国道10号西向的 0.7 公里左营路段，有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有队在进行事故处理当中。国道10号在西向的 0.7 公里就在左营路段，现在有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冈山的嘉兴西路166号就在嘉兴西路路桥前也有交通事故，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静学路口有事故，台北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台37线在高铁的这个下方哦，高铁高架道路下方的这个道路，在南下 5.5 公里的地方，就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一些散落物，是先前事故之后的这个掉落物。所提醒，在国道十号西向 0.7 公里在左营路段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进来说，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

0: 葛中山所演唱这一首 Party。 高速路目前在南下高科交流道过后呢，沿路车行的速度相当的慢，车子很多，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沿路都是车多的。那说到在南下 351.9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小客车抛锚的一个影响哦，造成了后方的回堵。不过呢，请大家多点耐心了，因为这部故障车在刚刚已经拖掉离开，所以呢这个拥塞的一个状况呢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南下 351.9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在刚刚已经拖掉离开，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但是后方在塞哦，在高科交流道过后一直要往冈山的方向，车行速度都相当的慢哦，务必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那么多点耐心，这个故障车在刚刚已经排除了，车流需要些时间来消化。冈山的介寿东路跟燕巢的安昭路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车多，因为受到了高速公路主线道在塞，所以平面道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呢也出现了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状况，也务必要多耐心。冈山的介寿东路跟燕巢的安昭路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沿线都是车多的。冈山有一个事故，在嘉兴西路166号嘉兴西路路桥前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
1: 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0: 还没有来呀、啊、
1: 在路上的话
0: 他呀、啊、是梦的心在

0: 雨恒所演唱的 Happy Day。 高雄市区在前进区的新田路跟文武三街有事故，还有在中华三路249号靠近八德二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北上从南子要往高科交流道路段现在也是车多，车线速度都是相当的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在高速公路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北上从南子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5月份是申报综合所得税的季节，不晓得我们的朋友报税了没呢？那财政部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因为最近呢，以退税通知为名的诈骗案件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哦。那要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简讯啦、电子邮件啦，或者是社群媒体来主动通知你说要退税，一定要提高警觉。这财政部中区国税局呢，他们就说他们最近哦，就接获到民众反映说，他们有收到呢没有未曾申请这个退税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然后内容就说呢，你可以领取大额的退税或者是逾期的退税款，而且呢要求民众点击这个连结，或是要填写一些个人的资料等等。所以呢，真的我们提醒驾驶我们所有的朋友，在五月份报税的季节，一定要提高警觉。那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些诈骗的手法等等哦，还是要提醒大家务必要注意常见四类的这个报税的诈骗手法呢。第一个就是没有经过申请的这个退税联络的这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那第二个，它就会制造急迫的一个情境，好，比如说逾期就失效了，或者你要立即马上来办理，这些字眼来催促你去点击这个连结。第三个呢，就是他仿冒这个官方的网站哦，就是仿冒这个网站是假的。然后第

0: 四个呢，就是要你提供一些比较敏感的资料，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字号啦，你银行的账户啦，好，或者是这个验证码等等。还是要特别提醒哦，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是社群媒体主动来通知你退税，也不会要求你哈到这个去操作这个网络的 ATM， 或是要你提供银行的账户、信用卡资料啊、密码等等，这些绝对不会是要不会要求民众提供的。如果接到这些可疑的讯息，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或者是去下载这些附件，千万不要。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拨电话110，或者到最近的派出所来查询。当然你也可以到这个所辖的国税局来做查证。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南方二重唱所演唱这首歌曲《相知相守》。高速公路在北上的路段有掉落物，349.6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的地方，路间呢有一条掉落物，家里朋友说是一条这个打包用的细铁的皮带哦，这个掉落物在路间北上的 349.6 公里。另外在北上 362.7 公里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市区平面道路的事故点在台南市的善化区三民路跟自由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的前进区新田路跟文武三街，前进区的中华三路249号靠近八德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桥头的桥新七路在451号靠近新东三街现在有事故在处理，永康的丰化桥上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86线呢有一个掉落物在西向 14.5 公里的大潭路段，在外侧掉落床垫，好，床垫体积蛮大的哦，会把这个车道给挡住，利用台86线要往西方向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 14.5 公里大潭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床垫掉落。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车多的地方，北上的顶尖系统过后到南子交流道，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

杨志成所演唱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9点18分，台86线在西向的 14.5 公里大潭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有床垫掉落，那有朋友也是提供同样的这个掉落物说是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床垫，在西向16到14公里就在归仁交流道过了之后，好在外侧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在台86线往西方向行车务必小心。车上载的任何物品都一定要固定好，要捆扎紧，包含打包的物品，这个比如说在我们刚说的有这个皮带啦，还有帆布啦，都要捆扎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台88在西向的 0.6 到 0.4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五甲系统的方向内外车道当中呢有砂石掉落，蛮容易打滑的哦，我们通知那经过务必小心，注意安全。台88在西向 0.6 到 0.4 公里凤山过了之后，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的方向内外车道有这个砂石掉落。准备收听9点半钟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今天上午8:36，板南线龙山寺站发生列车设备异常，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一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目前异常已经排除，正常营运。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激励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

0: 或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宕机的状况。金管会政企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查获7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包及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危害。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3: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2: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5月15号起正式开放征件。今年邀集11家高雄在地品牌共同出题，并导入夜市陪跑机制，鼓励青年设计师透过实战提案，为品牌注入创新能量。记者黄义豪报道。
4: 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日前在不二八号仓库举办征件说明会。今年竞赛以品牌未来式设计来解题为主题，聚焦品牌识别、包装设计与互动体验等方向，希望透过设计创意协助高雄经典品牌升级转型。这次的竞赛总奖金达到67万元，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设计师报名参与，希望透过产业与设计的结合，提升青年实战能力，也让更多的创意成果有机会真正的落地。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5: 今年加入出题的品牌横跨餐饮、生技与农产等多元领域，皆是家喻户晓的在地经典品牌。本届强化培育资源，首度导入夜师导师制度的陪跑制度，透过导师全程辅导，让青年设计师从发想阶段便能对品牌转型的真实需求有所对照。
4: 青年局未来也希望持续透过竞赛平台串联青年的创意与在地的产业，打造高雄的设计新亮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8: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7: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8: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7: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9: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1: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0: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1: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0: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9点38分，台86线在西向的16到14公里的地方，归仁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块榻榻米的床垫。台88在西向的0.6到0.4公里，0.6到0.4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快要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了。内外车道呢，有很多的砂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经过也务必小心，注意安全。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9:43，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屏二路184号靠近高屏大桥的地方，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大寮的凤屏二路184号靠近高屏大桥，目前有事故。台南市的柳营区在柳营路一段60号的前面，还有在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1078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车流量是相当大的。那车行的速度最慢的地方呢，就在顶级系统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这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所以利用高速公路呢，在高雄路段要往北哦，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那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也是车多，南下从鹿竹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还有在南下顶金过后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

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地方，在今天晚上的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会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会封闭哦。所以呢，原本会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礼拜啊，这一整个礼拜，每天从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呢，都会封闭进行施工的作业，要做好改道准备。

喜欢这首歌曲，旅行团乐队所演唱《在爱的世界》。高雄市的大寮区凤屏二路184号，靠近高屏大桥，目前有事故。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子很多，车前速度是偏慢的。目前测到的车速大概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车流量真的相当的大，务必要多小心。南下从陆主要往高科交流道沿路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

屏幕上继续挂片廖文强还有钟琦四号球杯杯。台37线在南下 5.5 公里安和路段，原本说机车道有这个掉落物，这些掉落物已经都排除了。左营的重信路583号靠近文府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三民区有几个路口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下午的4点半，包含了澄清路铁道街、澄清路文享街、水源路正义路，还有水源路跟澄清路这几个路口呢，号志停电施工，要到下午的4点半。家里朋友经过的话呢，务必要小心，要互相礼让通过。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继续往东，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是相当慢的，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台86线在西向 14.5 公里大潭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床垫掉落，那么已经通知处理了，家里朋友在这个路段行车也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安全。

井柏然所演唱的《超自然》。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丰原到后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山路出口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6.7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国姓交流道的内侧护栏上有铁片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

0: 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台66线东向 16.6 公里平证系统前两台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向184到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中线掉落铁条，继续往南 242.4 公里过了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航行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2: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1: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4: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4: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3: 好嘞，亲爱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景广路透社节目。刚才呢接到说台八六线的西向 14.5 公里大潭路段外侧是有床钉掉落，已经排除了哈，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准备要送货的朋友也是要提醒您，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自己疏忽呢掉落在路上，妨碍到好多人的行车安全。目前江大队回报给我们，在高雄的小港区平和东路跟平和南路口发生车祸，左营地区是在重庆路的583号靠近文府路口有事故。那另外在大寮区的凤平二路184号蛮靠近高平大桥的位置也发生车祸了，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台南朋友刚才也回报说，在台南的麻豆地区寮子埠北环道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咯。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给路况中心08000012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0800 0130

节目开始选播这首动感十足歌曲，这是黄小琥所唱的《动次动》。好，这个有时候呢要活就要动，常常是持之以恒的运动才能够保持好身材，但是呢天气这么的热，很多人都不想动，一动呢可能就汗流浃背了。这一天天气真的非常的热，中午高温都是从大概28度上升到35度不等，甚至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有36、37度的高温。今明两天呢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之下，在台湾的东部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午后南部山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那由于锋面会逐渐接近的影响之下，明天开始呢各地都会有下雨的情形，而且呢雨势会随着锋面越接近，它的范围就越广，这下雨的时间越长，预估呢到了星期五几乎是全台都会下雨。不过我觉得天气热下点雨总是好的，消消暑气，如果水呢还可以集中在水库，又可以一解这个水库之荒。每当到了这夏天用水的状况之下，如果说雨季来临或台风季节来临时候雨没有下到该下的集水区的地方，还真的是会引以为苦。所以在目前来讲，有些水库还没有到满水位，我们还是要节约用水。目前呢在高雄小港区的平和东路跟平和南路口发生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朋友特别留心注意安全，十字路口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所以呢一个不留神或者是抢快违规驾驶都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碰撞擦撞事故，所以记得我们通过路口巷口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要遵照号志灯。刚刚呢也接到了两个来自于前镇地区的车祸讯息，包括了和平二路跟玉乐路口，和平二路玉乐路口以及前镇区的一心一路22巷33弄25号附近有事故，远景都已经抵达处理当中，请朋友们。

刚听的歌曲是哈士所唱的习惯动作，你有没有一些习惯的小动作呢？你可以观察一下哈，生活周遭的人，有些人讲话呢眼睛瞪得老大哈，就是眼睛直视你，那有些人呢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手势特别的多，好像没有手势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说话的，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有些口头禅，有些人呢可能会眨眼睛，像我有个朋友他因为有干眼症的关系哦，所以每次跟他讲话都发现到他眼睛常眨，那一次呢就是忍不住就问他说，诶，为什么你常常是不自觉就会眨眼睛，他说因为干眼症嘛，眼睛很不舒服就会自动的眨眼睛，这样的这个习惯动作呢其实或多或少去观察的时候就发现到我们通常都会有出现一些习惯动作，而这些习惯动作养成之后要改的确是比较困难的。高雄市的前镇区靠近一心一路22巷33弄25号，查看它的街景图呢是比较靠近玉群街的318巷口，也算是一个小的巷道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的远景已经抵达处理当中，所以经过的朋友大家稍微的放慢速度，这沿线呢并没有号志灯，是纯粹一个小的巷道哈，所以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到在进出巷口的时候呢车速过快，或者是彼此之间没有互相的注意而发生不必要的碰撞事故。那除了在一心一路的车祸地点之外呢，稍早在前镇区的和平二路跟玉乐路口也有车祸，小港区是在平和东路跟平和南路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所以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意了。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10: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我常会说呢，好的习惯让我们有好的运气哈，好习惯带来好运。的确，如果说你在行车途中有好的这习惯的同时呢，你就会化险为夷。比方说安全带，我们系上安全带的同时，一旦发生了碰撞的一个情况，至少安全带有保护我们的身体，不会直接的冲撞到方向盘。那这就是一个好习惯，好能够让我们带来好运。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你养成变换车道之前提早打方向灯，也可以避免因为别人不晓得你的行车动线而发生擦撞事故。我觉得这也是好习惯带来好的运气，所以记得只要是好的习惯我们都尽量的培养，而坏的习惯呢，尽量的把它去除掉，尽量把它修正掉。现在很多人都会利用网络来交朋友，这也算是一个平常的习惯吧。如果说你经常会利用网络来结交一些网友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暗藏在交友软体当中的诈骗的陷阱。如果说你常常热衷于在网络上结交好朋友，甚至呢交了这个所谓的让你心动的好朋友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陷入一个爱情的漩涡。而如果一旦陷进去之后，可能对方就会一步一步的要来要求你投资，这个投资的动作一旦启动的时候，说不定你的钱就会一点一滴的流到对方的口袋里。所以记得，如果平常也是热衷于在网络交友，当对方让你有怦然心动啊，有恋爱的感觉时候，我们去享受那个彼此恋爱啊，互相甜言蜜语的这个互动就好了。如果对方要求你投资赚大钱，甚至要跟你可能规划未来的一个结婚的计划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有警觉性，因为呢，这就是一个甜言蜜语的陷阱，想要你的钱啊，想要你的钱财，他的目的是要你的钱，而不是要你的人，所以一定要这有理智的分辨清楚，千万不要因为对方的一些花言巧语，甚至对方传给你的照片非常的英俊，非常的美丽而动心。那动心之后，马上行动的同时，你就会后悔莫及了。欣赏这首歌曲是萧秉治所唱的《怦然心动》。

蛮轻松的一首歌曲《怦然心动》。如果你很久很久没有怦然心动的这种感觉，看一些爱情的，不管是韩剧啊，或者是其他的美剧哈，让你感受一下这个主角之间的怦然心动。你不要真的去找哈网友或者找一个陌生的人谈恋爱，因为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暗藏一些陷阱。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靠近上寮路的140号，查看一下位置是比较靠近上寮综合活动中心附近，好，尤其车祸，所以经过大寮区的上寮路140号，靠近综合活动中心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有事故在处理。之前在林雅区的汉昌街靠近46巷口有车祸，前镇区的和平二路玉乐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22巷附近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好的，草芽人说养成一个好习惯会跟着你一辈子，的确这个好习惯养成之后呢，一定会带给你好运气的，所以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多多培养好的习惯，去除一些不好的习惯，让你自己的生活啊工作都能够越来越好。接下来听到歌曲是陈诗安所唱的《101次心动》。

陈珊安的情歌唱得真好好听，可以打动你的心哈。这是叶琳一次心动的好听歌曲。目前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地下道东向车道发生车祸了，经过小心行进在大中路地下道，速度放慢一点点，东向车道有车祸等待排除。稍后10点半关心一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2: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北区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

0: 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点45分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欧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2: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应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应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1: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南科通勤再升级，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可降低16%。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交通常年尖峰拥塞的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跟台十九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向车流密度。局长王明德说，
4: 这个路廊上的这个车流的方向性的组成其实复杂度是高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这个智慧路廊的号控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车流有效的从上游就开始做管理，
3: 实测可以有效缩短尘封旅行时间大约16%。市长黄伟哲说，
5: 七个路口的这个 AI 的这个号志就可以节省16%的旅行时间，这个车行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能。那未来呢，我们还是持续在硬体设备方面，在大众运输的运具的提供方面能够加大，
3: 预计今年将在树谷联络道跟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号志系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滞留锋面是在华南一带逐渐的生成，那在台湾附近水汽也是越晚会逐渐的增多，像目前呢北部东半部云量是偏多，而在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对其他地方像中南部的话大致还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是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锋面的接近哦，预估是晚上之后北部跟宜兰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是今天各地感受偏闷热，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还是来到32至35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多补充水分哦。那预估这个明后两天自由锋面就会影响到台湾了，各地降雨几率提高，那主要的雨势是出现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那请大家留意明后两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在今天花东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晚上之后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8: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

0: 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4: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3: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谢谢热心朋友林州有回报，他刚刚经过台八八线，过了凤山交流道往高速公路方向，发现沿线车队拥挤，速度缓慢。通过了这个路段之后，也看到了大概是接近五甲系统汇入点之前的外侧有工程车辆工作当中，所以占用个车道，导致现在呢，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一的西向车道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我们请朋友多一点耐心，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因为受到了工程车辆占用一个车道的影响之下，所以目前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而另外呢，在台八八线的东向凤山交道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看起来像是木头的碎片之类的东西，已经通知处理了。行经在台八八线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正好它的位置呢是靠近这个凤山路段，有掉落看起来像是木头碎片的这个状况，在凤山交道的东向出口匝道附近有些散落物等待排除。那另外呢，是在高市几个车祸地点也提醒大家，包括了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中安路口，中山四路中安路口，还有左营区的大中路地下道东向车道都有车祸在处理当中。

0: 交控中心，要麻烦怡婷上线喽。怡婷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一个事故点讯息，我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3公里哦，也就是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不过目前在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0.5到261.3公里，也就是在要往民雄站备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排水设施的维护，国营南下的水上出口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鬼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的集散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出口是在进行杂木的砍除，国三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西藏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墙的维护，国三北上的九如交流道的路口是在进行割草的作业，最后只是在国三南下的422.7到423.2公里、啊、要往南州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维护，今天施工非常的多，请大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依旧还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刚过顶金系统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一北上365.3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点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后方车友依旧还是有点回堵的状况，而在国营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其实也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也持续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2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星期二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四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12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四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怡婷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的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靠近356.3公里男子路段的车祸已经排除，原先呢是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大家依旧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那另外在台八八线有两个状况，分别是西向的1公里左右过了凤山交流道接近五甲系统外侧有工程车辆暂停，后方回堵比较不好走。那另外是在台

八八线东向凤山交道出口匝道有木头碎屑碧屑哈，还有碎片呢散落一地，已经通知处理了。补充一下，在台十九线的路段北上的 129.5 公里西港路段内侧有工程进行当中，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留心注意一下安全，即使有路况都欢迎随时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补充一下，在台十八线38.6左右嘉义地区，这是靠近

留心一下哈，现在呢有自撞事故等待排除，现在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一个措施。再次感谢高市交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文上路口，还有左营区的大中路地下道东向车道都有车祸。前镇区的车祸地点是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目前车祸发生之后，远景抵达处理当中，经过这个路段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

0: 到出口匝道有掉落物都已经分别通报给这个公务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同时在台八八线西向一公里左右，因为外侧车道有一个工程车一辆工程车暂停有作业的一个施工工程，所以占用个车道后方呈现车多，大概是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要往国道一号五甲系统都是出现走走停停，大家多点耐心。高市方面的左营区的新庄一路文上路口发生的车祸在处理，还有之前左营区的大中路地下道，地下道往东车道有事故，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中安路口的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留心注意的。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贺的即时路况吧。

魅力钢鼓帮，这是徐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一首歌曲。稍早呢，台八八线的东向 1.9 公里凤山路段路间有一整卷的泡棉掉落，还有在靠近凤山交

贵气高金嘛哈，有没有跟孩子之间有这样子像朋友之间对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亲子之间哈，不是对立的一个关系，而是能够互相的包容、互相成长的一个关系。所以以前我们自己爸爸妈妈感觉像是以上对下哈，都是爸爸妈妈好有威严，爸爸说什么，妈妈说什么，就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但随着我们当了父母亲之后，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建立一个哈彼此之间像朋友一般的情谊啊，孩子有什么样心事都能够跟你哈敞开心怀哈，这个告诉你，这就是成功的父母亲，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目前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1.9 公里凤山路段路肩是有一整卷的泡棉掉落，以及在东向凤山出口匝道有木屑掉落情形通报处理了。西向一公里的外侧施工后方车队拥挤比较不好走，多一点耐心，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货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北上90到88公里之间过竹北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在机场系统接国道2号西向匝道有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203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10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19线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的内线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出口路间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听完了昨晚会诊的全台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后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星上线了。轨星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

0: 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5到27度，也都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23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或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鬼星了，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4: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3: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4: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3: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5: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3: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5: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前镇区瑞隆路371号靠近公正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前镇区的永丰路260号比较接近冈山北街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那在明天5月13号星期三呢，有一些地方耗资灯会停电，暂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包括了三明区的水源路跟正义路口，水源路澄清路口预计在明天上午的8点到中午的12点会停电，好的耗资灯不亮，

同时在明天的下午1:30到4:30，三民区的澄清路跟决明路口的号志灯也会停电一段时间，也是要特别留心的。谢谢南分局交控中心告诉我们，之前在台八八线东向1.9公里凤山教道路间一整卷的泡棉掉落已经排除了。另外是在台八八线稍早呢靠近凤山交流道，好，这是应该是查看一下，之前呢在凤山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曾经有木屑的散落物，也没有看到了，状况也已经排除。好，谢谢南分局交控中心回报最新状况。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都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咯。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我仍旧深爱属于我的每分每夜，就像你离去时发出。
5: 在行车途中呢，遵守规定相当重要哈。刚才有一位货车驾驶朋友在行经国道一号

的北上，靠近男子路段呢，因为他是一边开车一边在打行动电话，使用手机，其他驾驶朋友看到之后呢，就很担心哈。其实我们在开车骑车的时候呢，不要分心，也不要一心二用，像一边开车或者一边骑车打手机或者是滑手机，要看一些资讯的同时，你的视线就会被手机给牵引住，你就没有办法注意到车前状况。所以拜托我们不要一边开车一边使用手机，甚至滑动手机，眼睛是看到这个手机萤幕上，很危险的哈。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了，好习惯真的会带来好的运气，如果像这一边骑车一边开车又滑手机的同时，这是属于比较坏的习惯，也是违规的哈，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了。我们提醒这部货车驾驶朋友，把你的手机收藏起来，收起来，等到你到了服务区休息站的时候呢，再拿手机哈，看爱你怎么滑就怎么滑，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滑手机，让您分心而忽略了注意车前的状况。感谢江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二路跟泰丰街口，中正二路泰丰街口以及新区的七贤一路149号靠近民族二路口发生车祸，经过时候要小心。刚刚台南朋友回报说，行经在台南市北区的好事多卖场前面呢，也看到有起车祸。台19线北上的129.5公里西港路段内侧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其实我们不管是利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啊，行车在路上都会或多或少，我们的一些比较不好的行径啦，或者违规的行为都会看在别人的眼中。那其实我觉得互相提醒有必要的，并不是要指责你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我们都是基于一个关心大家安全的一个立场，希望我们的提醒呢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我们的一些坏习惯或者是违规的行为，如果能够导正让我们行车能够更安全，不是很好吗？能够化险为夷也是件好事哈。所以每当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要避免类似这种违规的行为不好的习惯的时候，也希望你多多包涵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宣导的同时很担心说有些人就是听了之后心里会觉得有点疙瘩，会不开心嘛。所以每当我们在提醒的时候，其实都是基于维护大家的安全为出发点，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平安的抵达。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林忆莲所唱的《最好的事》。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11: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互相的尊重，互相关心，有必要的。我们要提醒大家，目前要经过三民区的湾富街116号，靠近鼎华路口，特别注意下，好，有起车祸在处理。还有呢，在左营区的华夏路大中二路口发生车祸，林雅区中正二路跟泰丰街口，以及新区的七贤一路149号，比较靠近民族二路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经过朋友要特别留心注意。任何路况回报都很简单，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刚刚在前镇区的永丰路260号，靠近冈山北街口有起车祸，以及呢在前镇区的瑞隆路的371号，靠近公正路口发生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台19线的北上129.5公里呢，这是靠近西港路段内侧发生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留心喽。这首歌曲应该算是蛮经典的情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而金志娟唱出的一个算是远距离的恋情，漂洋过海来看你。

再次提醒您，三民区的湾富街116号靠近鼎华路口，高雄的湾富街靠近鼎华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左营区的华夏路大中二路口车祸在处理，苓雅区的中正二路跟泰丰街口，新营区的七贤一路147号靠近民族二路口也发生车祸，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其实当爱情恋情来的时候真的是难以抗拒啊！我们来听这首情歌，李杜跟周华健所唱的《难以抗拒》。

再次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目前要经过高雄的冈山区公园东路92号，然后特别小心哈，有小客车机车车祸，那它的位置呢蛮靠近公园北路口，就是在公园东路92号靠近公园北路口发生车祸，同时在小港区的南兴路跟丹山一路口也发生车祸了，稍早在前镇区的冈山东街跟瑞泰街口，冈山东街瑞泰街口也有车祸，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稍后在11点半我们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都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
2: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3: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门来去看，哎，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扑出来了，真的。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4: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2: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强化基层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狭小巷道灭火器设置计划，并购置800套易消专用救助服，提升及时灭火时效，也同步升级易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跟救灾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啊，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

0: 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小小这个巷弄口啊，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1: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为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常住旅游或办理度假会议，即日起到12月5号为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以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五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部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即享每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六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以上，由成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2到27度，马祖20到25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6: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5: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6: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5: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6: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全民加。叶增富雄品，普法烟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良。一包叶生五年，新叶出叶都新叶三十，比管理出色，有两道出神之面。韩国全省亚外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抽做得良。抢订五年一生年以前，带电上管之面文件都有 Q 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新年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个名。一浪点 G O V 点 T W， 要去打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做自己不要太多的规矩，不过开车的时候请还是要守规矩啊，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

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呢，台19线的北上路段 129.5 公里，西港路段内侧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在高雄市好几个出地点陆续发生好这个车祸，请朋友们经过小心，包括了在高雄的小港区南新路跟丹山路口，南新丹山路口有车祸，前镇区的冈山东街跟瑞泰街口，还有在冈山的公园东路92号靠近寿华路口曾经发生车祸，经过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咯。

刚刚在台十八线38.6公里，就是嘉义的番路乡公田村，曾经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整个排除事故车辆已经拖掉走了。

0: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0: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2: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0: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起到再站起来。
1: 刚刚听到歌曲叫做慢慢微笑哈，人的这个笑容呢，其实有时候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你跟对方是第一次见面哈，非常陌生的一个情境当中，但是当对方展露浅浅的微笑，跟你以笑对待的时候呢，通常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放下戒心的感觉，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应该是蛮亲切的，很容易相处。所以一个人的笑容很重要。那你不晓得有没有练习自己的笑容？有些从事服务业的朋友哈，或许呢长官会有所要求，就是你的笑容要

非常的甜美，甚至有亲切的感觉，所以可能要对着镜子来微笑，来这个笑的时候呢，露几齿为原则。那练习笑容的同时，就找到一个最美好的一个面容的表情是最好的，就是对你的工作是有帮助的。但是

些朋友啊亲友他们的照片，每当照这个团体照的时候，有些人的笑容真的看起来是笑起来是比较僵硬的，可能就是医美的一些这个补充液打的太多的关系，所以感觉上呢那个笑容是很不真切的。时间是11点48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刚才阿哲呢一直在执着于开封路开封街哈，我也搞不清楚说为什么他一直告诉我说是开封路不是开封街，后来我查了一下，其实刚才有个路况是中正二路跟泰丰街口，但是我可能讲泰丰街讲太快了，他乍听是开封街，所以纠正我说是中正二路跟开封路口而不是开封街，后来谜底真的揭晓了哈，我讲的是中正二路跟泰丰街口有事故，那这位阿哲先生呢听得比较仔细一点点，所以一直纠正我原来哈就是鸡同鸭讲了，我说的跟你听的是完全不一样，好，没关系，我们一笑置之就好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2.5 过了南子交道内侧有掉落毯子的东西影响到行车，国道一号北上 352.5 公里南子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毯子掉落，它的位置呢就是靠近南子到顶金系统交道之前毯子掉落，占用内侧车道，经过朋友要小心避开咯。接下来听到歌曲呢就是微微一笑的你很美，的确面带笑容的人都是很美的。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现在在节目当中时时刻刻提醒大家小心诈骗，因为大概在最近这近期来，就是这4-5年来，我们都感觉到诈骗的手法真的是推陈出新，而且他们的伎俩呢，这防不胜防。有时候呢，把原本一个很正常的，像是投资交易或者是购买一些商品这样子很简单、很日常的一个行为呢，变成了非常可怕的哈。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网络上我们要卖东西，但是有所谓的假买家冒充买家给我们买东西，结果没想到呢，东西没有卖出去，反而呢骗了很多很多的钱，把我们的辛苦钱都骗走了。那原本的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赚钱的方式，但是呢诈骗集团也利用各种的方式呢诱骗我们上当，于是乎呢我们的辛苦钱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流向了诈骗集团的口袋里了。所以真的感觉到诈骗集团就是把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变成了异常甚至非常可怕的哈一个状况，也让很多朋友血本无归，甚至一整年哈，或者是说一辈子的积蓄呢化为乌有，真的是非常可恶的。所以呢为了杜绝诈骗，远离诈骗呢，我们三不五时还是要提醒大家各种的诈骗的手法，我们也要直接的上打诈仪表板了解各式各样的诈骗手法，一旦有疑问也要主动的寻求帮助，千万不要这个自己来解决。那遇到了受骗上当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也要勇于的报警，好让这些诈骗集团无所遁形，能够绳之以法，受到法律的制裁。目前江大队又回报好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苓雅区的青年一路141号靠近复兴二路口有车祸，还有在新兴区的巴德一路开封路口，桥头区是在桥科3路72号发生车祸，冈山地区的车祸地点呢是在公园西路跟前锋路口，以及小港区的贵阳路257巷口一个小的巷口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了。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的北上特别留心，过了352公里，就是过了男子轿道往冈山方向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电子的情形，已经通知北上的352.5公里过男子轿道内侧车道有电子掉落，影响到行车。补充一下，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上的金福路段，金福路到中安路口现在车都拥挤，速度显得比较缓慢，也请经过时候呢要发挥耐心慢慢的通过咯。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公里南子教道附近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大的轮胎皮，经过小心。接近南子教道之前的北上357公里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大的轮胎皮。而在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52.5公里，过了南子教道往冈山方向内侧有电子掉落、毯子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稍后12点钟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北 352.5 公里，高山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毯子。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最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走，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一定要行车平安，好平安的抵达目的地。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南子路段，多加的留心注意。因为呢，在北上的357公里南子交道之前，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大的轮胎皮。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352.5公里，也是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内侧，还有毯子掉落，连续两个掉落物的地点，我们都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避开喽。高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北。

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口沿线车都不好走，也是要发挥耐心。还有刚刚是有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小港区的贵阳路257巷口发生车祸，冈山区的公园西路跟前锋路口，新区的八德一路跟开封路口，桥头区的桥科三路72号也有车祸。另外在苓雅区的青年一路141号靠近复兴二路口车祸持续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的，中午的用餐时间，你的肚子有没有咕咕叫呢？有些人呢可能三餐固定时间啊，这个我们的肠胃呢都会提醒你要吃饭了，但是有些人呢感觉上呢三不五时啊都不会看到他吃饭，因为他都说不饿啊，这个一天呢可能吃一餐就能有饱足感觉。像我们自己来讲啊，平常有工作的关系，所以呢三餐一定要吃，不然的话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我们来听这是由黎丽芬所唱的《我好饿》，有没有唱出你的心声呢？

0: 李玉芬的一首蛮轻松的歌曲，我好饿哈，有没有唱出你的心声哈？有些人这没有吃饭，饿到这个发疯，我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啦。就觉得，如果说真的有稍微的饥饿的感觉，还是会稍微的补充下哈。比方说，身边如果说有饼干啦或者小点心的话，稍微充充饥也是蛮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道出口匝道外侧，据报说有一些轮胎皮的碎片散落一地。会赶快通报处理，当你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留心下北上的冈山交道出口匝道外侧有一些零星的轮胎皮碎片，同时在国道一号北上还有两个地方有掉落物，分别是在北上的357公里南子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大的轮胎皮，北上的 352.5 公里过南子交道往冈山方向的内侧还有毯子掉落。非常谢谢冈市交大队也回报了几个车祸讯息给我们，包括了在高雄冈山区的公园西路前锋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刚刚发生，远警抵达处理了。在冈山的公园西路前锋路口有车祸，另外呢是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青年二路口也有车祸，同时小港区的贵阳路靠近贵阳路的257巷口车祸目前没有排除，新兴区是在八德一路开封路口发生车祸了，都请朋友务必留心。刚刚台南的朋友也陆续回报一些车祸的讯息，包括了在台南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跟中正路口，北区的北门路二段北中街口，以及东区的裕农路575号靠近一家安全帽的店家附近发生车祸了，同时在永康区的永明街跟永大二路口也发生了事故咯。中午用餐时间发生交通事故，当然也会耽误我们吃饭的时间，会往后挪了。所以在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也别为了急着要去吃饭用餐呢而忽略了注意本身的安全。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有没有这样子的认同感呢？其实如果说你喜欢看韩剧的话，会发现到每当有这个主角啊配角遇到了生活难题、生活困顿的时候呢，通常啊长辈都会跟他说吃饱了再说，你就会发现到这些遇到困难的人就是大口大口的吃饭啊吃菜，好像真的吃饱了有了活力了有了动力之后呢一切都好办。所以有的时候简单的一个想法或动作真的有帮助，当你遇到了生活的难题或者是有关卡卡住了动弹不得的时候，想一想吃饱了或许很多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
1: 欢迎光临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3: 中午的12: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哈，有时候吃饱了有了这个活力之后，脑筋清楚了，当然是好办事哈，可以很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些人呢，常是逃避现实哈，逃避问题，就是用酒来这个麻醉自己。那喝了酒之后，总觉得喝了酒之后呢，好像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反倒是没有哈，这个喝了酒之后问题可能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呢有些人因为喝酒来逃避现实会有酒瘾，而这个酒瘾呢是很难戒除的，所以不要遇到困难的事情，遇到繁杂的事情，遇到没有办法解决事情，就用喝酒来逃避现实。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靠近357公里，就是南子教道附近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大的轮胎皮，北上的352.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还没有到冈山教道之前的内侧有毯子掉落。另外是继续往北走，北上的冈山教道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还有一些轮胎皮的碎片散落一地，这些掉落物呢都已经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小心的避开了哈。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哈，因为我们各地区台的这个区域号码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属于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的路况接通之后呢转五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咯。

非常有节奏歌曲，跟着动一动，好，可能会瘦一点点吧。这是由萧亚轩所唱的“瘦瘦瘦瘦”四个瘦，真的好想要瘦啊！很多爱美的人都是觉得瘦才好看，穿衣服好看。但是如果瘦的不健康，甚至呢很急剧的啊，这一下子就瘦了好几公斤，瘦了十几二十公斤，其实对于身体是有伤害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267公里国坑交道之前内侧，有一只鹅哈，鹅宝宝出现在内线车。车道蛮担心它的安全，所以经过朋友要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好，我们希望保护到这只鹅宝宝。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7公里古坑交道附近，发现内侧车道出现一只鹅，不晓得是不是从车子掉落下来，跌落在车道上的，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那刚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57公里男子交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北上352.5公里过男子交道内侧毯子掉落还没排除。以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冈山交道出口匝道外侧有零星的一些轮胎皮碎片散落一地。现在有很多人流行吃所谓的减脂餐，因为我们身上的这个肉要减重，其实呢有些人觉得是有方法，但是要减脂肪好像比较难一点点。那现在呢，减脂餐它的几个原则就是要高蛋白高纤维原型食物为主，而且呢淀粉一定要少量。好，每天的饮食的习惯跟原则呢就是两份蔬菜，好，至少两份蔬菜，一份蛋白质，还有呢一份或者是低于一份的这个淀粉，好，这样子一来就可以达到有效的减脂。另外在烹煮方面呢，最好是以蒸的煮的烤的来取代油炸，少用油。如果一定要用油的话呢，要用橄榄油或者是坚果之类的，好，这些油品呢来增加营养度，也能够减少我们的脂肪的累积跟堆积。因为像是体内的脂肪甚至内脏的脂肪太多的话，对于身体都是有负担的，也会有造成这个负面的影响。接下来听到歌曲是瘦瘦的。好的，中午用餐时间播这样的歌曲，有些人然后就不没有办法大快朵颐了，我觉得还是要少吃一点点，少吃为妙了，但是还是要有饱足感。来听这首歌曲瘦瘦的。

梁静茹的歌声瘦瘦的哈，其实要瘦的健康，我们也祝福想要减重啊想要瘦瘦的朋友能够如你所愿的哈，减重几公斤，你的目标是三公斤五公斤甚至更高的标准十公斤呢，还是要记得健康的瘦。在台九线的双向车道 426.6 到 432.9 公里，靠近安朔路段到北口机房，由于要配合移动性的扫街工作，所以目前有占用双向的外线车道，好，经过朋友要特别留心一下变换车道，注意安全。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267公里，这是靠近古坑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出现一只鹅，好，鹅宝宝走动当中。同时国道1号北上路段呢，包括了357公里男子交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大的轮胎皮，另外是国道1号北上的 352.5 公里过男子交道内侧毯子掉落，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在北上的冈山交道出口匝道外侧有一些轮胎皮的碎片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在冈市的三民区呢，大昌一路390号这边有车祸，以及在大寮区的光明路智学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安全了。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刘德华所唱的《为爱瘦一次》。的确有些人瘦身啊，或者是减重的动力是来自于爱情或者亲情或者是其他原因，都希望大家记得一定要健康的瘦身。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要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继续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巴黎车程节省25分钟。大安精舍命案一审，作家王运遭判12年，李威夫妇获缓刑。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将能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的车流。记者杨欣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2: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点半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1号炮轰伊朗停战方案是垃圾，形容美伊停火靠维生系统撑着，命悬一线。同时有美国官员透露，川普不排除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迫使德黑兰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3名个人跟9家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加强对德黑兰当局施压。此外，川普表示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直到情势稳定为止。新的政策需待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油价有望降价约4%。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外界担心可能会改变美对台军售立场。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美方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将持续推进双方友谊。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外界担心美国总统川普会改变对台军售立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台美之间最互相可信的关系。此外，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卓荣泰重申3大原则，军购3块拼图缺一不可，国际合作不能延宕，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不能放弃。
4: 在这三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3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利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
3: 至于三班互并比，卫福部预计117年5月1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卓荣泰表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医护团体等都在研究完整配套，期盼医疗体系能有序发展，也兼顾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Google 的一份报告指出，短短3个月内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骇客攻击已经从新兴问题演变成工业规模的威胁。 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的这项发现加剧了全球日益激烈的讨论。最新的 AI 模型不仅精通写程式，更成为利用各种软体系统漏洞的强大工具。英国卫报报道，犯罪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等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似乎正广泛使用包括 Gemini、Cloud 与 OpenAI 等商业模型，以改良并扩大攻击的规模。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旧式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二一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三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敏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6: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5: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大安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韵疑似伙同性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判有罪。王韵遭判12年重刑，一人李维夫妇因转污点证人获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韵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韵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韵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韵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7: 王江正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5: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一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外界质疑

0: 但班户并比入法延后上路证件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一定会在赖总统任内完成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三班护病比两年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立院备询时更只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总统，外界质疑赖总统允诺上任后两年内三班护病比实施跳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票问题。
2: 有关于这个三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我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护病比一个问题而已。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
1: 石崇良解释，在赖总统任内，健保连续两年以最高成长率成长，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创下新高，健保点值提升超过 0.95， 并向医院喊话将点值挹注用在护理加薪，更启动12项护理改革计划，健保支付标准提升急重症照护、急诊等护理费，强调三班护病比从总统上任后就开始推动，期盼达到不关床、不排挤病人就医的情形下，让三班护病比强制入法。他说，计划推动不是喊个数字就立即实施，必须负责任的推动政策。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记者维尼报道。
3: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4: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3: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5: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3: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建物，火势猛烈，历经两个小时才扑灭。记者张涵报道。
6: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邻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7: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门去看，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哭出来了，真的。
6: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员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8: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2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6: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

0: 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2: 那这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1: 警政署副署长雷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3: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1: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 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出口前，先前散落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六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缺少部分政府提出的重要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出三大补救方向，除了再向立法院争取，也向国际友盟请求更多耐心与时间，更呼吁国内军工相关产业站出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计划。记者李依晨报道。
6: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8号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只通过部分国防预算表达失望。针对补救办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认为，现在要补救的不只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挽回的是人民信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赖。
7: 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向国际我们的友盟去请求他们多一些耐性，
6: 是
7: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能够让我们完成国内的程序。第二个，我们要呼吁国内的军工相关联的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产业的发展需求跟政府密切的合作，提出长远的一个可规划的一个计划出来。
6: 此外，针对遭删减的4700亿元部分，将会依照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寻求内容、程序与时效上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再向立法院争取补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德州检察长今天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公诉，指控这家串流巨擘不当搜集用户的数据，并将平台设计成令人上瘾。诉讼指控 Netflix 将这些输入的数据提供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更精准地锁定公司的订阅者。起诉书还寻求对每一次违反德州欺诈贸易行为法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高雄市桥头区昨天晚间经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俩疑似因为家产问题爆发激烈的冲突，造成一家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记者黄一豪报道。
8: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

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已。

0: 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名蔡姓女子因感情纠纷，竟然在苗栗市街头开车冲撞黄姓前男友等人，造成三人受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具体到案，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毒品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3: 苗栗警分局指出，36岁蔡姓女子日前下午开车搭载两名男性友人前往苗栗市紫园街附近访友时，意外遇见黄姓前男友，双方谈判不成，爆发口角，女子竟驾车冲撞，造成包括黄姓男子在内共三人轻重伤，随即加速逃逸。苗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顺利将人查获到案。北苗派出所长古静问说，
4: 警方于竹南镇三家里一带拘获蔡姓女驾驶到案，除查扣涉案车辆，另外也在蔡女藏匿处所查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4颗及手机2只等证物，讯后依刑法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
3: 苗栗警分局提醒民众，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烟弹吸食恐导致严重身心健康损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自强与五福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耗志杆后肇事逃逸，新兴分局迅速在4小时内查获驾驶到案，经初步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5: 刑警分局说明，原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只见自小客车撞上了耗志杆，驾驶已经自行离开，因此迅速排除现场的交通障碍，恢复路段顺畅之外，并且同步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追缉。自强所所长马百俊说，
6: 事故现场除自小客及耗志受损之外，未波及其他车辆，亦未造成人员受伤，根据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肇事经过及驾驶人身份。
5: 经过调阅监视器与情资整合，发现这部车是权力车，而且肇事驾驶翁姓嫌犯极其狡猾，案发之后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在盐城前镇区一带制造断点来规避查缉。警方凭借着严密的监视器追踪与科技侦查，精准掌握到他的动向，在案发之后不到4小时，成功了在前镇区拦截违捕，将他带回侦办，经初步唾液快筛呈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第6警分局巡逻员警一句话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一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7: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3: 第6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日本 JR 东海道线本月10号发生一起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的事件，导致三人送医，电车停驶。警方今天依武力妨害业务罪嫌逮捕一名16岁的少年。这名犯嫌住在东京的都大田区，自称为土木业作业人员，落网时坦诚犯案。 JR 东海道线当时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约2小时30分钟后才重启

0: 其列车运行，造成12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花莲鲤鱼潭发生翻覆意外后，船艇业者预计六月恢复营运，不过近期鲤鱼潭水位下降至十年来最低，居民担心影响观光及生计。记者张涵报道。
1: 花莲鲤鱼潭风景游憩区二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九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六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2: 今年哈、水位都一直在下降三四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下雨，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情。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1: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十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3: 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哈、来监控这个pH 值啊，然后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好、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1: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正式开放报名，凡就读或涉及新北市国小一到六年级的学童即可报名，让孩童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今年规划四大亮点，包含透过消防局情境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童从日常生活中认识火灾风险。其次，首创结合消防局自制 AI 歌曲《逆火勇者》，透过音乐还有活力律动，让学童体会救灾人员守护市民的使命还有辛劳。副市长朱替之指出，学生完成闯关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专属荣誉徽章，并加码赠送二合一防火宣导魔法包，并结合吉祥物犀牛哥还有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等防火口诀，强化学童防灾记忆还有实用观念。
5: 在借由夏令营的活动里面，我们协助来做相关的居家安全，从小来做相关的一些训练，包含了地震的一些体验，那以及相关的消防的一些活动。
4: 消防局表示，今年消防儿童夏令营将在七月到八月之间，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还有汐止等地办理共14场次，预计提供2800名学童参与。关卡设计包含西洞零距离、西力防灾通、希望新视野、携手护家园等主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屏东市公所将于6月7号在千禧公园隆重展开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邀请民众组队报名参加。记者宋林报道。
6: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是屏东市长周佳琪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创新节庆活动，因为趣味性高、参与性强，获得市民好评。今年市公所延续办理，市长周佳琪说，希望透过这场新形态的节庆盛事，邀请全台民众亲身来体验屏东市独特的人文风情。
7: 全台最狂端午挑战来了，6月7号下午3点，千禧公园齐聚端午、马耀龙舟、陆上龙舟热血开赛，五人一队就能报名参加，最高奖金30000等你拿，还有热闹市集等着您一起吃喝游逛。
6: 赛事总共分为两大类，趣味组跟专业组，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以及最新动态可以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另外现场也规划精彩开场表演跟各式的市集摊位，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3公里过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台九线的安朔到北口机房双向路段，因为有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啊，会占用到外线车道啊，所以如果要利用这个路段，不管是往什么方向都要先避开外侧哈，我们就尽量利用内线来通过。刚刚在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跟新庄子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

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冈山出口，原本接货在外线呢有一些轮胎皮哈，大大小小比较零碎的一些轮胎皮出现在车道当中，已经接货排除了。盆门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或者是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管啊，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李佳维所带来的歌曲《叫快乐来找我》。好，自己也要去寻找快乐哈。好，目前国食东向的离港过后，东向的国食就是在左营往旗山这个方向，指标在 29.7.8 公里。离港过后，这个路肩看到有小猫咪呢，不动哈。谢谢热心朋友，我们会转达给相关单位，赶快派员来做处理的。台南永康的永明街跟永大路二段的交汇路口，这阵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在台南永康要通过永明街跟永大路二段，请小心有车祸发生。另外，在高雄的冈山区介寿东路一之一号前面，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正在。

在等待处理。高雄市的冈山区利用介寿东路，请注意，就在一至一号前面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场，请您经过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要提高警觉了。

自旺福所带来的歌曲，国道三号北上在古坑交流道之前呢，说是在车道当中出现了一只鹅。好，这个鹅呢，当然看到有车子哦呼啸而过，一定会相当的惊恐啊。所以在车道当中呢，就不断的在移动当中，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在你接近古坑这一带，请务必小心哦，会看到有一只鹅出现在你的前方。务必在这个让它跟你自己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注意到后方的来车。高雄的前镇区在三多三路213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文横三路，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0: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1: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0: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1: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0: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

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来自马子卡所带来的《爱情突然发生》，国道三号南下的 325.6 公里，这里是已经过了柳营啊，在中间跟内线都看到有一些掉落物啊，看起来像是塑胶壳，就在国三南下的 325.6 公里，当你过了柳营之后一路往南，要小心避开包括了中线跟内线的这些掉落物。那另外呢，在台南永康区的永明街跟永大路二段交汇路口，还有高雄的前镇区三多三路213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文恒三路，都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您再通过事故路段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有路况再通报警广 0800-000-1233， 谢谢大家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诚信负责人，并向法院筹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两名受刑人具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两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证明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涉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交通要道兰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阻槽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两名工人受伤，宜兰的西北西南交通也因此一度大塞车。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台九线兰阳大桥南下方向，小货车因为撞击力道猛烈导致车门变形，李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协助他脱困。另外，当时正在作业的李姓与赖姓两名除草工人也遭到波及，所幸三名伤者送到阳明交大医院时都意识清楚。宜兰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范玉德说，
5: 一辆小货车沿中山路一段往罗东方向行驶，不慎追撞前方同向停放内侧车道之工程车，造成工程车向前推撞到两名工程人员，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并对小货车驾驶实施土地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4: 由于兰阳大桥是连接宜兰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这起事故造成车流一度动弹不得，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即日起至12月5号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即享每人一次限值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承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

0: 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已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关心我们女性啊，很多人在迈进一个年纪当中，最害怕碰到的就是更年期，因为毕竟在身心灵方面呢，都会有遭遇到很多的不舒服。我们邀请到的是屏东荣总的妇产科孙怡红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孙医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荣民总医院妇产科孙怡红医师。
1: 孙医师，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更年期，那一般我们的认知里面呢，更年期在对于女性来讲啊，身体会有很多的反应，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说更年期会出现热潮红，只有这样吗？
2: 对，其实更年期的影响是全身性的，它不只是热潮红而已。热潮红是一个很常见的更年期症状，但是其实当女生这个在我们停经的这段期间，荷尔蒙下降之后，身体很多的系统都会受到影响，例如说像脑部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睡眠障碍或甚至记忆力下降等等的。而心血管系统方面，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血脂肪的代谢改变，增加这个动脉硬化的风险，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些热潮红的症状，间接的导致我们的一些血压的调节受到影响。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我们没有症状但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的骨骼也会因为缺乏荷尔蒙的保护，使得骨质的流失速度加快，甚至肌肉的在肌肉方面，肌肉量也会因为更年期的来临而下降，导致体力变差。那在生殖泌尿系统方面，也就是女性的阴道啊，甚至解尿的部分，都有可能会因为更年期的这个阶段荷尔蒙下降，导致不适或者是解尿的困扰。所以更年期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转变，不是只有单一一种症状而已。
1: 所以听起来对于女性来讲啊，她要面临到的是很多的不舒服啊，除了我们一般知道的热潮红之外，甚至脑部可能出现了睡眠障碍啊，记忆力下降，有很多人在更年期真的睡不好啊。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更年期因为荷尔蒙的变化，所以可能会有骨质的流失，还有肌肉量的下降，这些呢全身性的转变就真的是不能忍一忍哦。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更年期过得更舒服一点点呢？
2: 更年期这些症状就像刚刚

0: 主持人讲的，它是非常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的。甚至像热潮红这种状况，你不是忍一忍它就过去了，或者是自己就好了，可能常常一天发生十几次，或者是有人严重的半夜盗汗睡不好，然后也有一些说不出原因的情绪焦虑、注意力下降等等的问题，还有像刚刚提到的阴道干涩，反复因为阴道的状况改变而常常发生感染的问题，这些都不只是短暂的不舒服，可能还会因此影响到工作啦、人际关系甚至婚姻关系。而这些目前是有治疗的方法的，也就是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荷尔蒙的一个补充疗法。
1: 好，既然更年期就是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用荷尔蒙疗法来让我们更年期的不舒服稍微获得一点缓解嘛。可是呢，一般人我们提到了荷尔蒙的补充，心里面都会有点担心，因为在过去的认知里面觉得这个荷尔蒙补充之后好像跟某些癌症会有一个等号，所以到底是确实的呢，还是我们担心过多了呢？
0: 对，事实上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很多女性对荷尔蒙治疗真的是抱持抗拒的，统计上真正愿意接受荷尔蒙治疗的比例，女性比例大约只有3-5成，而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荷尔蒙会不会增加癌症风险，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后遗症，这样的担忧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在的。那为什么
1: 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
0: 对，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它有做一个大型的研究，这个研究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它发现在整个世界的统计数据看起来，使用荷尔蒙的这一群人，他似乎癌症、中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有上升，所以在这个药物的访单上面就有被要求说要用一个黑框警语来作为安全警示，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提醒民众这个荷尔蒙可能有这一类的风险，包括致癌、心血管疾病、中风等风险。所以这个黑框警语一出来之后，不止民众甚至连医生可能都会比较不敢使用，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导致很多民众他其实听到荷尔蒙是会害怕的，
1: 他有那样的风险，所以必须在我们的那个药品的访单上面要注明嘛。那看了之后呢，民众的心惊惊了，本来想说用荷尔蒙让自己的更年期稍微过得舒缓一点点，但想到说我如果吃了这个药，后续还可能会有癌症、有中风或者是心血管疾病上升，衡量之后觉得好像我就忍一忍好了。但是呢，这个更年期以后很多人的延续的时间不大一样，有的人可能半年一年就过去了，有的人可能好久好久都一直处在更年期。那尤其呢，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因为晚生晚育嘛，所以可能在更年期的时候刚好碰到了家里面的青少年是这个叛逆期，就会出现了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些纷争。所以是不是就您的医生观点，还是要来鼓励我们民众不要那么恐惧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更年期的这些症状确实很大的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品质，甚至刚刚提到的一些全身性的风险，它还是值得我们去医疗方面值得我们去探索，说到底我们在这个阶段给予一个适合的治疗，是不是能够除了改善生活品质之外，也能够提供妇女就是一个更健康迎纳步入老年的一个身体的基础。那所以后续有很多的医学的研究还是非常努力的在确认说到底荷尔蒙的风险是怎么样，它的益处是怎么样。最后一直到去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综合最新的研究能够提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据，说事实上这个荷尔蒙的治疗，如果我们在一个停经10年内60岁以前能够开始使用的话，它事实上得到的一个好造成的这些刚刚提到的癌症风险、心血管风险，如果我们能够审慎的选择这个使用的病人，还有使用荷尔蒙的剂量、荷尔蒙的药品的处方的种类，如果做一个很 好的

0: 选择跟安排的话，事实上这些癌症的风险，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事实上是没有以往想的这么高的。好，再来就是甚至因为荷尔蒙治疗所带来的好处，还有可能让整体的妇女的死亡率下降。所以在去年底的时候，美国 FDA 它已经提出一个公告，希望就是把原本的黑框警语能够逐步的拿掉。为什么说逐步的拿掉？因为它已经印出来，印在药单上面了。那目前已经上市的这些药品，你不可能不需要把它回收，但是之后他们希望把这个警语拿掉，主要的理由也是因为希望在我们现在更多实验证据的支持之下，能够让妇女的同胞有更适合他更年期症状治疗的一个选择，而不要因为害怕癌症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这些风险而失去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
1: 所以刚刚孙医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60岁以内停经后10年开始来接受治疗，事实上不太需要去担心可能会有癌症啊、中风、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而且事实上 FDA 在2025年也已经正式宣布要开始移除那个黑框的警示。那如果你现在拿到的荷尔蒙药物上面还是有黑框的警示，不要太担心哈，那是早期的一个必须要做的注记。但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医学上面的观点是有些改变的哈。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医疗生技不断的在进步，在过去吃的荷尔蒙跟现在吃的荷尔蒙一样吗？
0: 在这几年也是随着这个医药的进步，我们开始发展出一些所谓的生物等同性荷尔蒙，也就是它是依照我们女性身体里面的荷尔蒙去制造的，它的成分、它的化学式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叫做生物等同性荷尔蒙。这一类的荷尔蒙我们在这几年的一些长期的追踪大型的试验里面，可以发现它对于我们的对女性的造成的风险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那 这一类的荷尔蒙在女性在使用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不适或是副作用也是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确实就是有所谓的生物等同性荷尔蒙可以使用，也有更多这一类的选择，让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时候不会去就可以不至于去面不需要再去忍受那些不适不不舒服的症状。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生物等同性荷尔蒙可以使用在我们的人体上面，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接收到的补充的荷尔蒙比较趋近于我们人体本来会制造的荷尔蒙，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哦，好好，我们这边有一个听众在问，他说男性会不会有更年期？
0: 男性也有所谓的更年期，那这个男性的更年期也是泌尿科目前在努力就是在极力推广的一个议题啊，所以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到泌尿科的门诊去做咨询。
1: 好哦，所以我们的草芽人提问说有没有更年期，有的男性同样是如此哈。那一旦有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感觉跟过去的自己不大一样啊，或者是在身心灵上面出现了一些不太舒适的一个状态之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寻求医师的一个协助啊。那刚刚我们一再在聊这个荷尔蒙，那所以荷尔蒙的治疗一定有它的好处在啊，是不是请孙医师跟我们来做一下分享呢？
0: 对，刚刚一直提到说为什么美国 FDA 愿意主动提出要把这个黑框警语移除，就是因为着眼于荷尔蒙治疗对女性的好处，它包括除了当下我们可以改善热潮红、盗汗这种典型更年期的症状之外，尤其其实女性常常羞于启齿，但很常见的就是阴道干涩，甚至它会连带的去影响到一些解尿的症状，这些问题也可以借由荷尔蒙的使用得到改善。那甚至女性的睡眠情绪可能因为那些更年期的症状而受到影响，在使用荷尔蒙治疗的情况之下，这些更年期症状得到缓解的同时，有机会让女性的睡眠情绪也相对的比较稳定一些。那另外一个很重要需要知道的就是，虽然我们在骨质流失的时候

并不会有症状，但是这个却会影响到我们老年的时候可能容易骨折等的风险。那这个女性的荷尔蒙它也是目前非常明确的，它可以延缓骨折

0: 髋骨的骨折，自己呢，它会严重的影响到生活的一个品质嘛，哈。那有些人是浑然不觉哦，他不知道自己有腰椎骨折，只是知道说，哎，这个腰酸背痛啊，让自己很不舒服。那其实都是来自于骨质疏松，那没有去做一个追踪，或者是做相关的补充。那提到荷尔蒙，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像我们去到药局，哇，这个台湾的这个保健食品真的琳琅满目，有好多标榜哦，它可以在更年期当中来缓解我们的不舒服，所以有些人会认为，如果荷尔蒙它还是有一些疑虑的话，那我是不是从保健食品开始呢？孙医师怎么看？
1: 确实很多人会先考虑保健食品，我必须承认，甚至在这个黑框警示还没有移除的时候，很多医师也会因为就是病人提出这样子的疑问说，那我是不是我不想要吃荷尔蒙的药，那我是不是可以去用一些保健食品来改善我的症状，那我们也会在早期的时候也会建议说，那不然你就去试试看就是保健食品，那如果症状真的没有改善，我们再来用荷尔蒙的药。但是以近年来的一些资讯，我们对荷尔蒙，对人体的荷尔蒙的受气还有荷尔蒙的药物越来越了解之后，其实对这样子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会相对趋于保守。主要的原因就是药品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有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长期的追踪去看它的疗效甚至副作用的，但是坊间的食品它虽然有类似的一些效果，但是因为它毕竟没有像药品这么严谨的一个追踪跟评估，我们就没办法，以医生的立场，我们没办法建议民众去使用这一类的产品。所以如果说真的还是有很严重的这个更年期症状，以我们的专业建议还是会建议就是到院所，医疗院所去评估，然后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来选择适合的荷尔蒙用药。
0: 好，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药品呢，它要来上市都必须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不管是他们在研究的一个过程里面，或者是人体实验上面，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数据，它才能够正式的在人体上面来使用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安心哈，不要自己吃了一大堆的保健食品，到最后呢可能没有什么效果，反而呢还适得其反，那就更不好了。我来岔个题问一下，我们现在很多人会想大豆异黄酮，那这个大豆异黄酮对于我们缓解女性更年期，它是确实有效的吗？
1: 大豆异黄酮它就是一种植物性的雌激素。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它的效果因为没有大型的研究证据来支持，所以我们也只能说就是有些人吃了他觉得会有所改善，那有些人吃了可能效果不是这么明确。但是以我们医疗的一个角度，处方的角度来讲，我们会给病人处方的药物，就是我确定它是有疗效的，而且它的副作用还有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预期的，那这项的药我们才会处方。所以以大豆异黄酮来说，它的学理的概念是它是一种植物性的荷尔蒙，理论上它对于缓解更年期的症状应该会有一些疗效，有些妇女确实吃了她觉得症状会有改善。但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它毕竟只是保健食品的等级，它没有经过像药品那样严格的一个检视，所以我们在医疗的方面我们并不会去处方这样子的食物。
0: 好，所以呢如果你现在也正在考虑的话呢，就稍微的再思索看看哈。那我刚刚提到说有一个叫做生物等同性荷尔蒙，我们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健保给付吗？
1: 对，这个是健保给付的生物等同性荷尔蒙。那为什么要特地提到这个名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事实上在坊间如果你上网去搜寻，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荷尔蒙的制剂，或许从国外的，台湾没有办法买到这类东西，但是国外有可能可以买得到。那有时候我们出国啊，或者是到国外的一个网站去做网购，可能就会买到这一类的产品。但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使用的这些产我们在医院处方的药物是明确就是卫署它是有核准上市的药品可以使用的。那如果网络上买的，因为你不确定它的来源或者是它是不是有合格的药证，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疑虑。这个部分就不建议就是大家自行上网去做购买。
0: 我们有些民众齁盖锅醉了。

0: 然后他们自己吃完觉得哎不错哦，就会那个夹后倒修补哈，连药也是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建议，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大一样啊。那我想今天大家听完之后呢，就会了解了更多这个更年期相关的资讯。但是如果还有一些是你心里面有疑惑，那还没有办法在今天有答案的，孙医师有没有什么管道可以提供给民众？
1: 如果大家想要上网去找一些相关资讯，就是可以搜寻台湾更年期医学会的卫教专区，里面有整理就是许多依据目前医学证据的卫教内容，这些资讯就是相对可靠的。所以如果各位民众想要搜寻相关的资讯，然后又怕就是搜寻到不是很以讹传讹的内容，可以考虑可以到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去做去做搜寻，那上面也有一个管道可以提问，所以大家可以善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0: 哇，太好了，因为我们现在上网搜寻的资讯真的是五花八门。那前不久呢，甚至有一些影片是宣称是由医师提供的，但事实上它是来自于一个伪造的这个资讯来源。所以刚刚孙医师提到说，有个叫做台湾更年期医学会，里面有一个卫教专区，你不但可以上去了解很多的资讯，它还可以提问，好，所以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来掌握这样的一个管道。那基于一位妇产科医师应该常常在帮助民众来缓解更年期当中的不舒服，孙医师最后是不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女性，人生当中我们一定都会碰到更年期，那应该怎么样让自己安然的来度过呢？
1: 原则上还是就是会建议各位女性朋友能够注意，就是善待自己，就注意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进入更年期其实就是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那面对这一些可能有一些是症状，可能有一些你也说不出来是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到医疗院所去找妇产科医师来做询问咨询，然后去找到适合你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0: 好，找医师是最好的一个管道，不要自己是一直在忍耐那些不舒服，然后呢把这些情绪呢都让这个整个家庭的气氛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啊。我们也再次谢谢屏东荣民总医院的孙怡宏医师今天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您哦。
1: 谢谢。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有钢条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29.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角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153.4 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五号北上 6.4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侧路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5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铁丝散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
5: 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6: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05，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请注意啊，在高雄的林雅区福建街跟厦门街这个交汇路口啊，说是在号志灯下方，他们哦，这个眼力很好啊，他看到有一只八哥鸟

受困啊，动弹不得。这个状况呢，我们已经通知给1999来做处理了啊。好，也谢谢您的提醒。那么在目前的高雄左营的富民路跟嘉庆街交汇路口，还有在前镇的中华五路跟新发路交汇的地方，都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发现有其他的状况，再麻烦随时帮我们补充，提供0800-000-123电话，请在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通过有事故的地方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像是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长和路4段跟正安路的交汇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请小心。

这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回不去的回忆》。两点过十分，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华五路跟新八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

而此刻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往顶金系统沿线的车流量挺大的哦，朋友们要注意哈。那另外呢，在高雄的冈山这个国道1号冈山往南子沿线的车速呢也是比较偏慢的哈，所以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跟车距离是非常重要的。那南下部分在台南的朋友请注意哈，在安定过后往台南系统车行速度呢也会稍微比一般的路段稍微慢一点点，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务必要小心的来通过。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请记得啊，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

这是曹雅文跟欧巴熊青所带来的歌曲妈妈拢是你心痒的请下期2:15国道三号南下在347公里啊，就是来到了新化系统，说是在中内线有掉落物，看起来像是轮胎皮哈，出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系统。感谢热心朋友们的提醒，朋友们在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在冈山路段，冈山往南子，现在呢有这个救护车呢，

急得要通过哈。那有热心的朋友打电话进来，希望大家呢看到这个救护车呢要予以礼让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过十五分，安排来自郁可唯所带来的歌曲《路过人间》。目前国史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辆很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

0: 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不再爱我无所谓，慷慨给你享受被爱的机会。
2: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朋友们请注意，目前在高雄前镇的一心一路跟凯旋四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哈。另外在前金区的自强三路靠近新田路这一带啊，是在自强三路242号前面，也就是在自强三路接近新田路这一带呢，有车祸发生，同样正在等待处理。来自张信哲的歌曲《过火》，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有路况通报请广哦，0800-000-1233，谢谢大家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前镇一名机车骑士违规红灯左转，看见警方拦查，竟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远景之后照逃。

0: 造成员警受伤送医，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六个小时内将陈姓嫌犯查缉到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我都无驾照啊。
2: 啊，无驾照，等下硬弄哦。
1: 啊，无驾照，我今日用影像不是我的，我今日用酷伊啊。
3: 案件发生在10号晚间左右，前镇分局瑞隆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红灯左转，准备上前拦查时，骑士突然加速逃逸，员警基于安全一度停止追缉，不料返程途中再度遇见同一辆机车，警方依法拦查时，对方竟然直接暴冲警用机车后逃离现场。造成员警左前臂及右膝擦挫伤，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并在11号的清晨于林雅区将人查获。陈贤坦承犯案，供称因为无照驾驶，担心遭到警方的取缔才会逃逸。前镇分局副分局长林宗贤说：“
4: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妨碍公务、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城南交通违规部分，闯红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无照驾驶机车，违规不服稽查取缔，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80400元，并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
3: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荣获了第27届优秀女青年表扬。投身司法工作10年的她，不但具备细腻沟通，还有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跟高度领导力推动跨机关合作，还有重大案件侦办。这次获奖也展现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守护弱势、改革制度的坚定力量。记者宋玲报道。
5: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投身司法工作10年，始终以保护弱势、坚定执法制度改革为核心理念，在不同专业领域持续推动司法进步，具体实践法律作为人民公共力量的价值。不仅守护儿少、打造儿少保护防线，还坚定执法，突破结构性犯罪与地方权势，证明女性司法工作者不仅具备细腻沟通与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跨机关合作与重大案件侦办当中展现高度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获奖，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开心。
6: 今天能获得优秀女青年这份荣耀，我心中充满感谢，也知道这份肯定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推荐我的桥头地检署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司法道路上所有长官跟伙伴。成为检察官10年来，我始终相信法律不应只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成为保护弱势、支撑公平、带来希望的力量。
5: 桥头地检署表示，这份殊荣证实了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革上的深远影响力。未来桥头地检署也将持续支持优秀检察官深耕专业、实践法治，让司法的坚定与温暖被更多人民真切的感受。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位在台南市龙崎区182线桥下的全龄共融游戏场启用，结合了在地文化意象，还有全龄休憩功能。市长黄伟哲邀亲子同游，感受山城魅力。台南市龙崎区182线桥下空间华丽转身，龙崎区公所办理的全龄式共融游戏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剪彩，跟地方民代还有乡亲共同见证这座结合在地文化意象跟全龄休憩功能的特色游戏场启用。他说：“
7: 这是我们在龙崎区的特色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哦，是我在来过的特色公园。”中间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不仅是景致很漂亮，而且跟自然地形融合在一起，距离五行山又很近，然后步道又很棒，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来就小大人带小孩来这边都不会有这个晒太阳的这个疑虑。
8: 这次将桥下空间活化为全龄共融游戏场，工程设计特别考量场域为气候，发挥182线桥下穿堂风优势，设置全笋接木构竖立方休憩设施，提供家长跟长辈遮荫休憩空间，也提升整体环境景观品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

0: 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锋面接近，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是多云到晴。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1度，北部22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则是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2: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1: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4: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4: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4: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5: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4: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6: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4: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5: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6: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天干物燥，这是来自 Guy 所带来的歌曲。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相当的炎热啊，朋友们在家里面呢，使用任何的东西一定要随手关闭火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路况通报情况咯，0800-000-123电话，请记得拨通之后按5，可以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的路况哦。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6，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请一位新朋友刘燕婷要来帮我们整理最新的路况。燕婷你好，午安，麻烦喽，谢谢。
2: 杨晶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10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在国一南下260.5到261.3，也就是民雄路段，在外侧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一南下水上出口是在进行设备维护；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1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1号南下瑞隆路的出口是在进行杂木砍除；国道3号北上白河交道的入口也是在进行杂木砍除的作业。国道3号南下378到378.8，也就是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是在进行地盘改良。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的外侧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入口是在进行割草的作业。国道3号南下422.7到423.2公里，也就是南州出口前外侧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施工的标示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瑞隆路的出口，目前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子是比较多的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点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预计会经过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3号将在5月12到5月15，也就是今天星期二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4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1号将在5月16跟17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在国道3号将在5月12到5月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的位置是国道3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那国道1号是在5月16跟5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的位置是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的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啊，这里是在高雄的三多路出口路段，路中央呢有布沟绳啊，利用国一往北啊，再来到了三多路这一带呢，特别小心，要避开路中央的布沟绳。台26线往南的丰港路段，在南下的 6.7 到 7.3 公里，这地方呢正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割草作业，占用内线车道啊，外侧可以正常通行。利用台26线来到呢丰港这一带啊，特别注意南下的内线，因为进行割草作业的关系呢，现在是有这个占用车道的一个状况，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啊。好，在刚刚2点53分左右呢，花东地区发生了有感地震，预估震度是三级以上的地区包括了在花莲之外，还有台东跟嘉义都是三度有感的啊，这是在刚刚我们所收到的一个讯息。国道1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呢，目前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10号西行的自由路出口呢，同样目前呢车子也蛮多的哈，要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咯，0800-000-123，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多加的利用。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2: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2: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9.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曹化线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4.7公里到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9.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散落篮子，台61线北上198.9公里到198.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散落垃圾，继续往北在196.1公里过方院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木棍，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厢型车爆胎停放，台74线西向29.4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停放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大

0: 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也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有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那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欺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欺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电台
1: 3:08，听听931进入第三个小时，我是杨静。我们常常说呢，想要来掌握流行趋势，事实上呢，现在要掌握的是诈骗集团在玩什么样的新花招。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的钟瑞贤副分局长，来我们电台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些这个诈骗相关的案例，还有一些新的手法。欢迎副座，你好。
2: 好，主持人及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副分局长钟瑞贤，今天很高兴来到警察广播电台跟各位听众朋友空中相会，希望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预防诈欺犯罪的一个相关的新的知识，以及案例教育，以及警政的一些相关作为。
1: 是啊，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做这个反诈的宣导啊，但是呢，这个诈骗集团的脑筋动得很快，常常都有一些推陈出新的手法。那事实上呢，我们也都有掌握到啊，但是呢，有些民众一时不察，或者是自己没有警觉心，很有可能呢就会受骗上当。所以要请我们的副座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哪里可以查询到近期的诈骗案例跟趋势呢？
2: 好。在此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内政部警政署有一个打诈仪表板的一个公开资讯平台，里面主要是会公布我们每日全国警察机关所受理的诈骗案件的件数以及财损的金额这一些关键的指标，同时也会展示我们

0: 在打击诈欺集团、查扣不法利得以及拦阻汇款啊这些成果。那网站上也会针对一些新的诈骗案件的手法来做分析，并且以案例的小故事的方式来提醒民众来防诈。那近期这个平台也导入了一个165防诈客服的功能，那民众可以透过165的 AI 客服来询问一些相关的防诈的资讯。那从打诈仪表板上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诈骗案件的趋势，前三名大概是第一个就是网络购物的诈骗，第二就是假投资的诈骗，第三就是假交友的诈骗。那一样财损最高的还是我们假投资的诈骗。那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加上网来关注浏览这个打诈仪表板，可以掌握最新的一个诈骗讯息，还能提高自己一个防诈的免疫力。
1: 嗯，提升这个防诈免疫力很重要啊。大家平常喜欢上网啊，除了追剧、除了网购之外，也可以进去看一下我们打诈仪表板当中有一些案例。而且最近这个平台有导入一个叫做165防诈客服哦。好，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AI 客服，我们跟他提问，就可以获得一些防诈资讯。还有你当下呢觉得不大对劲的时候，可以请这个我们的 AI 客服就可以来帮你厘清到底我们碰到的状况是不是有这个诈骗的可能性很高。那当然除了这个强力的宣导反诈之外，我们知道警方事实上一直都很努力也结合了金融机构来拦阻诈骗。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拦阻成功的成果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呢？
0: 好，那我们苓雅分局跟辖内的金融机构啊、超商都有合作。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拦阻了52件，那拦阻的金额大概有新台币1亿600万元那挽回了许多民众的一个辛苦的血汗钱。那除了金融机构跟超商之外，我们最近也发现诈骗集团会不断怂恿被害人到当铺来典当那个房地产啊、汽机车、珠宝首饰或高价的一个名表来变现来汇款。所以苓雅分局也跟辖内的当铺业者保持了联系，也建立了一个通报网，让当铺的业者也能成为守护民众财产的一个防线。所以当铺也是我们主诈的一个新据点。那另外就是要提醒观众听众朋友了，面对银行还有警方的一个关怀提问，请听众朋友不要觉得不耐烦或者是困扰，因为远警他们都是出于善意，不希望有人沦为诈骗的被害人，想帮大家的财产来做一个把关。所以希望如果听众朋友有遇到银行的一个关怀提问的事项，能够诚实的回答，不要听从他人的一个教导指示来回答这些关怀的事项。那也有个小秘诀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如果你要汇款，有人教导你如何来面对来规避那个银行的关怀提问事项的话，那这个人一定就是诈骗集团的成员了哈。
1: 嗯，对啊，如果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原因或者是坦荡荡，何必要教你用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来躲避这个银行行员跟警方的关怀提问呢哈？这个自己要有所这个逻辑上面自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那当然，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案例这个警方真的是苦口婆心，可是呢当下在那个情境当中的民众有些时候呢真的是劝不听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当行员警察都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一个人一头热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提到说在我们整个打诈仪表板去分析第一名的这个诈欺案例呢是网络购物诈骗，最近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案例故事跟诈骗手法特征可以借由副座来跟我们做分享呢？
0: 嗯，好的。那以前网络购物的诈骗都是卖家来骗买家了大部分就是汇了钱之后没有收到东西或者是汇了钱之后你会收到买家的一个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电话。 那这边就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个

0: 个啊，最近网络购物诈骗的一个变形了哈，也就是说反过来是买家啊要来骗卖家啊这个案例了哈。那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22岁的女大学生，她在脸书想贩卖一个二手的手机了哈。那没多久哈，她贴文 po 了之后，那没多久就收到一个买家的私讯了哈。那买家表示说我要购买你这个二手手机，但是为了保障双方的权益，他希望透过 7-11 的卖货变货全家的好卖家这种第三类的平台来交易。那女大学生就是不疑有他，就开设好了卖场让这个买家要来下单。那随后不久那个女学生卖家就接到一个伪造的截图了，那上面显示就是说这个买家他没有办法下单，因为就是卖家他没有签署所谓的金流协定了。那随后这个女大学生又收到了一个官方这个官方平台官方客服的 QR code 连结，要引导他来进行身份的查证。那结果女孩子这女大学生就依照了这个指示去输入了网络账号密码啊，手机的验证码她也提供了出去，结果非但手机没有卖出去，连账户内的3万块的生活费那就瞬间被诈骗集团转走了哈。
1: 我想请教一下副座，他这个收到了一个假冒官方的 QR code 的连结之后，又引导他进行这个身份的验证，那他怎么会知道他的账户里面的钱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密码去提取呢？
0: 因为他就是 一组 QR code 给你，他是伪造的官方客服，然后告诉你说你必须来做一个身份的验证，所以他要你的账户的密码也账户的账号，所以女学生就是诚实的就把账号跟密码都给了他，然后就让那个账户就是让诈骗集团所控制的嘛，
1: 循规蹈矩啊啦齁。
0: 所以来得及怎么能赚出来啊。
1: 好啦，你把自己的账号密码通通告诉对方，等于是把钱直接送到对方手里。
0: 对。
1: 那对方他用很多的话术说什么要金流协定啊，然后又叫你要做身份的验证。所以变成是以前都是这个买家受骗，现在是卖家也会被买家给设局。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在网络上面的一个交易。那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假买家骗卖家的诈骗。他的手法是不是跟我们做一下解析呢？
0: 对。主要就是他的手法一定假的买家他一定会透过说我要透过特定的平台来做交易。然后他也会伪造说你这个系统被冻结了，或者是他会告诉你说你没有签那个这个平台相关的一个金流的协议啦齁。然后最重要他最后一定会提供你一个说这是客服的连结，让你点阅进去，然后去输入你的个资账户或密码，甚至在网络银行的手机回传的认证码他都要你提供。所以防诈的小秘诀就是说提款机网络银行它根本不会有身份认证的一个功能啊，以前我们在讲说它也不会有解除分期付款，那现在就是说它不会去认证说一个人的身份。那第二个就是说手机的简讯认证码千万不要给他人，因为它回传到你手机你就把认证码告诉他，无非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资料又给了人家。第三，最重要就是不要去使用对方所提供的连结了，这些连结都是假的。
1: 对
0: 啊，你可以自行上网去 Google，去看一下从正式的途径来进入这个网站。
1: 对，我们自己去搜寻，然后自己进入那个网站，不要去按他那个连结，你觉得好像对方还蛮贴心的哈，很方便的一个连结还帮您给附赠过来，那都是诈骗的一个陷阱。那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的网络上面的交易他都会给我们传一次性的密码，
0: 那个认证码，手机的回传
1: 认证码啊，你人家传给你自己你又告诉别人啊，等于就是让对方有机可乘。所以这个相关的一些很妹妹嘎嘎的小资讯自己都要很小心。那原来这个卖东西也会被骗，现在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大家只能够小心。

0: 金在小心。那关于这个财损金额最高的假投资诈骗，有哪些新的话术跟案例？我们待会儿再请林雅分局的钟瑞贤副分局长来告诉大家。先补充一下路况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匝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哦。在国一往北，如果你准备要利用男子出口来下平面，那请注意在北上的男子出口匝道上面是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的哈。那另外呢，目前在高雄前镇的新生路跟镇港路交汇路口，左营的博爱三路跟文字路口，还有大寮的林厝路17-1号前面，这里是靠近琉球路，都有事故发生，请朋友们多加留心。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我们林雅分局的钟瑞贤副分局长，跟大家聊了很多。那有关于这个假投资诈骗，有没有什么新的话术？请副座赶快给我们来耳提面命一下。
1: 好的，那这边来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在前一阵子我们的黄金的价格不是都飙涨吗？
0: 对。
1: 那就有一位诚信的男子，他就被透过网络的脸书啦哈，加入了一个 LINE 的投资群组。那这群组里面的哈，就会有一个老师，他说诶，我有现在黄金标的那么高，那他有特殊的管道可以低价购买黄金，而且保证一定高获利，获利会翻倍了。那陈先生就深信不疑，就为了把握这一次的机会，所以就把名下的房屋拿去了做一个贷款，拿到310万，这个要准备来投资黄金。那当陈先生要到银行去汇款的时候，银行行员就会关怀说诶，你这一笔金额是要做什么的。那这陈先生口头是说他要购买黄金，但是他在汇款单上又依照了诈骗集团的指示写的说诶，我的家要一个装潢的工程款啊。那这个银行就起了疑心啊，判断陈先生可能就是遭到了诈骗，所以就立即通报了警方到场。那事后查证诶，这一家投资公司根本是不存在的了啊。所以因此我们就这样子来保住了陈先生的一个300万的一个血汗钱、啊。那这个假投资诈骗的他的诈骗手法不外乎是这样子，就是第一个他一定会强调高获利稳赚不赔，让你激发了一个投资的兴趣的。第二个他一定会教导你如何来面对银行行员或员警的关怀提问，像是你要依照他的指示来填写汇款单的用途，他这个都会教导你。第三个如果是以黄金或虚拟货币等值的资产来代替金钱作为投资的款项，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诈骗的，因为黄金跟虚拟货币它有一个正常的交易管道，不是说这种私下汇款买卖就可以做一个投资。所以这边有一个防诈的小撇步要提供给听众朋友。第一个就是他如果是强调稳赚不赔，这个一定都是假的啦，投资的管道一定要有查证。第二个他如果告诉你说你去汇款的时候你就写了装潢款啊、工程款或者是亲友借贷来规避提问的话，这个绝对就是诈骗的。第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去相信去使用不明来路不明的 APP 的软体或者是平台，更不要随便加入一个网络的群组，也不要去相信群组内所谓的老师或者是特殊管道啦。
0: 对啊，我们在投资上面不管你是买卖股票虚拟货币或者是黄金，那事实上呢都有我们一个合法的一个管道来进行投资。把钱交给对方，对方告诉你可以翻好几倍，由他来代操作，这个获利呢绝对让你这个感到很满意。但事实上呢，这种钱都是有去无回哈。任何的投资都有合法的管道，请朋友们一定要留心。那可是呢，有很多的这个状况啊，有的民众呢因为被骗了嘛，这个就心急如焚，怎么办？怎么办？这个钱一定要带回来，不然我可能会被家人骂啊，或者是那已经是攸关到这个家庭生计的钱，然后就为了要把这个钱拿回来呢，就跟对方呢再好好的谈判，对方可能就会用一些方法再给你套第二次，也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它的一个进行的模式大概是怎么样呢？
1: 好的， 没有错，二次诈骗这个相当的恶。

0: 恶劣了哈，它是针对已经受害的被害人，好，再来剥一层皮了哈。那也就是说，诈骗集团它常常会潜伏在哦我们防诈的宣导贴文或者是一些防诈的新闻底下，然后留言哦，他会说，哎，我有特殊的管道可以帮你追回你被骗的款项。或者是他会假冒一个反诈的律师啦、啊，或者是正义使者的名义来主动联系、哦、诈骗的被害人，然后接着谎称说，诶，他可以用科技的手法啦、哦、或者是一个法律的途径、哦、帮你把钱来拦截回来，但是前提就是必须先支付一笔手续费、哦、或者是拦截费啦、哦、那听到这里，那就要请听众朋友务必记得啦、哦、就是任何能够声称透过私下的管道讨回诈骗的款项、哦、这个都是诈骗的、啊、因为警察机关跟检察机关他不会透过脸书或 LINE 私讯你来办案，更不会要求你说、欸、你一定要先支付手续费啦或拦截费才能办案，或者是才能帮你取回你被骗的款项了、
1: 啊、对啊，所以已经被骗第一次了，后来又被扒第二层皮，真的是心好痛哈。所以刚刚这个副分局长也提醒大家，任何声称可以透过私下管道帮你讨回诈骗款项的，绝对它也是诈骗集团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最近我们好像提到有关于检举诈骗有高额奖金，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为了鼓励全民共同打击诈骗，内政部近期公布了哈防治诈骗犯罪有功人员的检举人奖励办法了哈，也就是说民众如果检举诈欺的犯罪了哈，案件经过法院判决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话，那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的检举奖金了。那他检举奖金的发放就是案件经过判决一审有罪的时候哈，他就会先给1/3的奖金，但等待哈那判决确定之后哈，那其余的奖金2/3、哦、他就会再发给、哦、那个检举人。但是这边要注意、哦、如果检举人他是自身的受害，就是你把自己被骗的 案子来做一个检举、哦、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0: 另外就是你采取匿名的方式或者是不愿意制作笔录的方式、哦、这个也不行。第三个就是说检举人本身他就是案件的共犯，他检举人本身就是车手，我检举、哎、我的共犯、哦、他诈骗、哦、这样本身他也是共犯、哦、所以这样子都不能领取奖金啦、哦、那民众要如何来协助来检举、哦、那个诈骗犯罪呢？这个就要请大家多留意身边的可疑人士啦、哦、例如在公园啊、素食店、咖啡厅、哦、这些营业场所进行现金或黄金面交的人，或者在、哦、这些公共场所在收取存折啦、提款卡包裹的这些人，很可能他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跟取部手啦、哦、另外我们在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哦、如果发现有戴着帽子、哦、戴着口罩，然后包裹的、哦、衣服穿的很多，包裹的非常严实的，然后一直在重复的领款领款这些人、哦，那这些人也可能、哦、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哦、那如果发现上述特征的可疑分子、啊、务必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啊、立即来拨打110或165报案，那提供的车号、穿着跟特征，那协助警方抓到这些诈骗集团的分子，那您就有机会获得1000万的高额检举奖金啦、啊。
1: 好哦，刚刚副分局长有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就赶快来拨打110或165来报案，提供包括了车号啊、穿着特征，让警方呢能够顺利逮捕这些啊，真的是超差劲的哈，这个诈骗集团的分子。我们待会儿收听新闻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

0: 是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 66.8 公里处，深度 22.9 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台东县长滨以及花莲县富里。中东战事持续延烧，立委关注政府因应作为。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四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1: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2: 连续六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1: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甫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彰化一名国小男老师利用教授健康教育的机会，对3位女学童伸出狼爪，猥亵得逞。二审法院认为他恶性重大，造成学童身心受创，加重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3: 黄姓男子被控3年前在彰化和美一所国小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不仅以教导学生健康教育机会抚摸2名女学童的胸部，还喝令另外一名女学童到厕所帮学童胸部贴上 OK 绷。检方侦查后以强制猥亵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碰触，但否认有猥亵犯意，辩称是要确认女童胸部发育状况，贴 OK 绷是避免女童胸部摩擦衣服，绝非为了自己私欲。一审法院虽然不采信，但只依一般猥亵罪论处，轻判1年有期徒刑，得1颗罚金。检辩都不服判决，双双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定，其中一件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犯行，神桌男子利用权势假借教育机会猥亵3名女学童，造成学童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恶性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女童及家属和解，男认真诚悔改，弥补过错之意，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加重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公民帮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信的报道。
4: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帮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5: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4: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6: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4: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为多云到晴。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

0: 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3:37，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的钟瑞贤副分局长，跟我们来解析了好多哦，这个诈骗的一些手法。那请大家也要记得哦，我们内政部警政署有一个打诈仪表板的网站，那最近呢有新增加了一个AI 客服功能，它的名字叫做165防诈客服。那再来呢，刚刚也有提过说，当被诈骗之后，如果有人在网络上面说是什么反诈律师啊，正义骇客啊，说可以用一些科技的手法帮你追回款项，但是要先付手续费，爱注意哈，这个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那当然我们在统计下来财损最高，而且强调这个保证获利啊，稳赚不赔啊，有专员到府收款的手法，这就是我们这个财损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哈。朋友们都要牢牢记住哈，因为待会儿有用哈。好，我们的听众阿珍说啊，他现在发现有很多二手物品捐赠物资，然后要填写资料，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然后呢，我自己在一些平台上面也看到有很多人要送，不管是什么一些名牌的杯子啦，或者是家里面可以用的锅碗瓢盆等等，看起来都很新很吸引人，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就私下的去做一些这个联系，邀请我们的副座来跟我们解析一下，这是真的还是假。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就是他有免费的东西要送给你，但是你只要支付运费就可以了。但是他会透过一个连结来跟你讲然后私下跟你联系说，弄来弄去到最后对方一定会说，就是因为你这边的问题可能导致我没有办法寄过去给你，然后我就给你一个连结，你透过这个连结去输入你的资料他要的有时候就是你的个资、你的银行账户账号或者是密码，甚至到最后那个手机回传的认证码他都必须填上然后这个东西一定是诈骗的所以我们常在宣导，就是说他诈骗集团到最后他要的东西一定就是你的账户、你的个资，甚至他就是要你去汇钱汇款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这个绝对就是诈骗的。
0: 好啊，所以我们个人的一些账户啊、密码或者是我们的身份证字

0: 好，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波鬼哈，不要随便的来告诉别人。哎，今天我们的副座好像有要跟听众来做有奖征答哈、
1: 嗯。是的。
0: 好啊，好啊，我们电话0734559310734559931，0734559931，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喽。哇，我们第一位朋友手脚很快，请把收音机关小声。
2: 好
0: 啊，请问贵姓？
2: 我姓洪。
0: 洪小姐啊，
2: 是
0: 好，来我们的中富分局长要跟您提问，请仔细听哦。
2: 好
1: 好的，刚才有提到啊，内政部警政署有一个打诈仪表板啊的一个网站啊，那最新啊最近啊有导入一个新的功能啊，那也就是民众他可以透过这个 AI 来询问一些防诈的资讯，那这个功能我们叫做什么？
2: 165黄诈客服。
0: 哎呦，你刚刚是不是有做笔记啊？回答得非常的精准，这是答案对吧？
1: 哎，答对了。
0: 恭喜我们的洪小姐，电话不要挂哦。
2: 好，谢谢。

0: 好了，我们第二位朋友也已经上线了，请问贵姓？
1: 姓钟。
0: 钟先生哈。
1: 是。
0: 好，钟先生，我们的副分局长要提问，请你仔细听哦哈。
1: 好。
2: 好的，刚才我有提到哈，就是诈骗集团非常恶劣的一个事项哈，就是说针对已经被害的被害人了哈，他再剥一层皮啊，他可能会假装我有特殊的管道哦，可以帮你追回这个被骗的款项，或者是他是一个反诈的律师啊，正义的使者，可以帮你来追回被骗的钱了哈，但是前提就是要付手续费或拦截费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叫做是什么诈骗？
1: 二次诈骗。
0: 哎呦，我们的听众今天都好认真哦，哈，钟先生，这个叫二次诈骗，一定要好好跟你的亲朋好友来做宣传哦，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电话不要挂。

0: 0734559931，欢迎打电话进来喽。好了，很快已经有人上线了。你好，喂，
1: 喂，
0: 有听到哈？先贵姓？
1: 啊、我姓吴，
0: 吴先生。
1: 是。
0: 好，你很幸运是今天最后一个上线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副分局长要提问，谢谢，请您仔细听。
2: 好的，刚才有提到从打诈仪表板上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一个诈骗趋势了，那有提到那近期财损金额最高的，就是损失的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是哪一类的诈骗？
1: 是假投资诈骗。
0: 哎呦，
2: 答对了，
0: 又是100分。好，我们今天总共300分，有3位听众都是满分。感谢吴先生，电话不要挂哦，
1: 谢谢。

0: 好，咱三题结束被羞答了哈。好，最后我们的副分局长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在借着这个频道当中要跟我们的听众来做一些提醒，让大家的钱财不要白白的送到这个诈骗集团手里的呢？
1: 好的，好啦，这边要做最后一个呼吁哈，就是听众朋友如果遇到可疑的诈骗状况哈，你一定要冷静的思考跟谨慎的查证，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拨打110

0: 或者是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做查证啊。那要告诉大家这个165反诈骗专线不是你被害了遇到诈骗被害了才来拨打，而是在你还没有被害你觉得可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提前来拨打，不是被害了才来拨打了。所以民众发现可疑的状况就可以立即报案，那我们员警也会迅速的在第一时间来协助你，来确保你自身的权益，避免来受骗了。
1: 对，哪怕只有 0.0001%， 你觉得有点点状况，不要客气，可以拨打到165来做确认。再次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我们苓雅分局的钟瑞贤副分局长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祝听众朋友们平安健康，事事顺心，
1: 谢谢。

这是来自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啊，非常谢谢，也感谢恭喜哈，刚刚参与有奖征答的洪小姐。

重点在于我们每一次呢都用这个各个分局呢他们举了一些案例让大家知道如果我们碰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要有所警觉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你有这个好福气听到了这样的一些说明那我们也希望呢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你的认知齁、能够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平常呢我们在喝咖啡聊是非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些当成我们谈聊天的一个话题越多人了解齁、就是让这个诈骗集团呢越没有办法来下手那我们保护到一个人的财产安全这也是功德一桩嘛齁、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之前封闭内线哦，进行地盘改良工程，请注意。

这是来自韩国一个团体叫做 F of X 所带来的歌曲叫 Hot Summer。 在国道3号南下，朋友们如果要通过中寮隧道，那请您注意啊，在隧道之前378到379，因为进行地盘改良工程的关系，目前持续的封闭内线车道啊，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高雄的前镇区刚刚在中山三路跟光华五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同样在前镇的中安路跟明凤五街也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多加留心注意。节目到这里要跟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您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壢到中壢准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77.2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西向 4.7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60.1 公里在景文隧道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以上快车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在空中来陪伴你到晚上的6:30。好的，那首先呢，在节目

当中要来做提醒的，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这个地盘改良的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入口，现在在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多加的小心。而此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安路跟民凤五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的交汇路口，先前也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以及在台南市的善化区，这边是在光复路跟大成路的交叉路口，在台南的善化区光复路跟大成路的交叉路口，一样各自都是有收到了这个交通事故的消息，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留心注意。而中央气象署今天针对了台南跟屏东都是有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哦。那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傍晚的四点钟左右，但是呢在外头来说一样还是蛮闷热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尤其如果说你是要来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说你是在户外来工作的朋友，一定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要来多多的补充一下水分。那基本上呢，气象署也预估说从明天开始一直到5月15号为止，在全台湾各地到时候呢天气的状况可能都会有所转变了，可能都会出现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在接下来几天也是提醒大家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相关的资讯。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在随时来跟我们做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首先来送上来自关诗敏所演唱的天气预报。

在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这起车祸刚刚发生，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行驶到这个地方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北上的372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五甲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仁武区仁雄路，从仁雄桥往凤仁路沿线，现在呢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如果说你是行驶到仁武区的仁雄路，从仁雄桥往凤仁路沿线的驾驶朋友，一样再麻烦你多多留心，现场的施工作业还在持续的进行。

那另外，如果说你是来到了高雄市三民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澄清路跟铁道街口，还有澄清路跟文享街口，以及澄清路跟水源路口，还有正义路跟水源路口，现在呢，号志呢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都还是呈现暂时停电的一个状况。那现场这个号志停电的状况，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的下午4:30。所以如果说你是来到三民区的驾驶朋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路口，一样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的小心留意，现场的号志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都是暂时停电的。以及再次提醒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中山高的北上直标372公里，这里也就是在靠近五甲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先前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那现场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在北上靠近五甲交流道，请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这里刚刚有交通事故发生。

0: 这是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无所事事》。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372公里，也就是靠近五甲交流道的路段，这边在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那这个车祸现场呢，现在是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后方持续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多加的小心。在中山高北上靠近五甲交流道，指标大概是在372公里左右，现在在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拖吊处理，后方通通都是车多，都是不太好走的一个状况，一样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来发挥耐心。此外要来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指标大概是378到378.8公里，在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处，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一样麻烦你多多小心。以及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403.8公里，在南下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驾驶朋友反映说，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各自呢都是有一些散落物，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再多加的留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You Are My Love， 这是来自徐康俊所演唱的韩文歌曲。首先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和平一路跟林泉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澄清路靠近上永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高雄冈山忠孝路跟乐群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新兴区的中山二路跟新田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而有关于先前一再提醒的，在中山高北上靠近五甲交流道，指标大概是372公里，在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现在看起来拖吊车还是占用着内侧的车道，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靠近五甲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麻烦你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而受到了这个事故处理的影响，后方也是有出现车多的情形，一样麻烦大家经过多小心。以及再次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工程进行

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指标大概是 403.8 公里，这里包括在内线跟外线的车道各自呢都是有一些掉落物的，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留心。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啊。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都是落在了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来补充一个在平面路段的施工作业的消息哦，这个是在今天到5月14号礼拜四，每天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在高雄的仁武区的中华路，在仁武区的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沿线都有路面改善的施工在进行。如果说你是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要先来做个心理准备了。这个是从今天到礼拜四，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在高雄的仁武区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沿线，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北上靠近五甲交流道，先前占用了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里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现场的车流都是已经恢复正常。来自陈华所演唱的歌曲《女孩子就是要被捧在手心》，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4点30分准备来关心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一样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时表示，怀俄

0: 明州具有关键的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台湾能够与怀俄明州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面对当前供应链重组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2: 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1: 戈登致辞时则表示，此行双方在碳捕捉、碳利用、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近邻转型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怀俄明州非常希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和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球有超过7000种的罕见疾病，影响了4亿人口，其中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卫福部长石崇良的见证下启动。石崇良同时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新生儿的筛检扩增至22项，并且全额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请插卡。
4: 全官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5: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啊，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4: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高雄大寮在11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夺案件，有一名男子先偷窃了重机，之后再尾随一名女子伺机犯案，抢走了背包之后逃逸，造成女子当场跌倒受伤。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追查，锁定犯嫌的行踪，在7个小时之内就在仁武区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6: 上票！林园警分局表示，核心犯嫌于11号的晚间10点多，在大寮区进学路窃取一辆重型机车后，随即骑乘赃车尾随被害的女子，趁机抢走对方背包后逃逸。女子因为拉扯跌倒受伤，包包内约新台币1300多元的现金遭抢。警方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后，发现犯嫌逃往仁武路，随即与仁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最后在今天清晨5点多，在仁武区凤仁路将核心嫌犯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兴安说，
7: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犯嫌逃往仁武区，随即与仁武分局共同查缉，并于翌日5时许在仁武区凤仁路查缉核嫌到案。本案核嫌涉犯刑房抢夺、窃盗等罪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警方申请羁押。
6: 警方也强调，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将持续强力打击犯罪，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

0: 好，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局请预报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跟大家提醒。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在建立中，那预估是明天它就会往东移，然后接近到台湾附近了。所以从明天大概上午开始哦，北部地区是转为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那对于中部及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逐渐的提高，开始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南部地区影响都还是比较小，还是维持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从台中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降雨几率增加，天气也不稳定，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哦，因为云多下雨，天气也稍微转凉一些。像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那南部的话呢，影响较小，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各地低温变化也不大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的晚上的低温普遍都还是20到24度左右。那主要还是在北台湾比较凉一点，低温是20、21度。再来要留意是在明天的清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4: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3: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4: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3: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5: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7: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6: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7: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6: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5: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9: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10: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8: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上午的4:41，听完了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

那首先呢，是要再次提醒，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哦。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378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的入口之前，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各自都有一些散落物。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台南市区的状况，包括在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跟中义路的交叉路口，在南区的健康路跟中义路的交汇路口，先前有收到了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新营区，这边是在新泰路跟太子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高雄的部分，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大寮区凤平二路130号，就在加油站的前面，先前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左营的修明街靠近，在这个左营区的修明街132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现在在高雄的中山路跟中安路的交汇路口，这里是往北上的方向哦，有发生了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一样是再多多小心。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说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汇路口往北上的方向，现在有发生了两部机车的事故。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还是来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路况专线，持续的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

0: 听到歌曲 All for Nothing。 现在如果说要利用中山高南下渔港路出口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稍微来做个心理准备，这里会稍微的有出现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而三义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都只剩下20到40公里左右，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务必来发挥一下耐心哦。
1: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2: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宋楚琳所演唱的歌曲《迷样女子》，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403.8公里，也就是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的这些掉落物，通通都是已经检走排出，现在都是可以放心通过了。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假日朋友提醒哦，说现在在中山高北上的五甲交流道入口的转弯处，现场呢是有放置了三角锥，有缩减车道。如果说你是来到这个地方的假日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多小心。有朋友提醒说，在中山高北上的五甲交流道入口的转弯处有摆放了三角锥，现场呢好像是有缩减车道，再麻烦多加的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以及先前也是驾驶朋友提醒的状况，说在高雄的前线区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汇路口往北上的方向有发生两部机车的事故，而在高雄的苓雅区这边是在五福一路跟和平一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是收到交通事故通知。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现在呢在大洲民族路口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路段呢，是有呈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啊。现在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车流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尤其呢是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这个方向，现在是呈现大排长龙的情形。那另外一样是在左营区这边，是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一样是要上国道十号的方向，这边车子也是稍微的变多了。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车流量呢，一样也是有稍微的增加。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左营区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不管是在大中民族路口还是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通通都是多加的小心。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在麻烦你随时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提醒。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点钟，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了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春风所演唱的《我爱你再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就是最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北上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板掉落，西武高架南下梯岭路段车多。

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1.3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碎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车多拥塞，目前回堵3公里，建议改走关渡大桥。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4: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3: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4: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5: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4: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3: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5:06，在下班之后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宁。

呢，还有其他的状况来跟大家做提醒，包括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已经是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台八八往东目前在大寮出口是呈现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麻烦你再多多的留心。此外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呢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而先前也传出说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发生了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左营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通通都是车多，尤其要上国道十号的车流量呢都是蛮大的，一样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包括像是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雄苓雅区建国一路这边一样是在高速公路周边的平面路段，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现在在高速公路的下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再多多小心。这个是在高雄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往西，现在在高速公路的下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那另外其他的交通事故也是来做提醒，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崇爱路跟文字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明潭路跟左营下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各自都有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是在左营的崇爱路跟文字路口，以及在明潭路跟左营下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各自都收到了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这里是靠近三龙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还是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这是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歌名叫做《冰雨》。时间来到5:14，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回报。现在在中山高南下的343.3公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在现在下班时间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现在受到了事故影响，看起来后方的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相当缓慢的。再次提醒，这个事故的路段呢，是发生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343.3公里，在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发生了一起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车祸现场目前主要是占用内侧的车道在进行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快要经过高科交流道，麻烦你再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导致后方看起来都是开始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了。

另外呢，是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就在高速公路的下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这个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就在高速公路的下方，先前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场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另外呢，是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弥陀区这边是在盐城大路，就在加油站的前面，靠近山坝田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有发生了货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再多加留心。再次提醒哦，目前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在343.3公里，过了高科

和交流道之后，先前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交通事故呢就在刚刚总算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后方回堵了将近2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的高科路段依旧都是呈现车多，都还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会利用到南下高科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虽然说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依旧都还是走走停停。那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一起交通事故也是排除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先前在高速公路下方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呢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现场的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一样还是多加小心。

那另外呢，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在中山北路跟大德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梓官区的通安路271号的前面，刚刚也是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一样都是再多加的小心。5点18分送上来自无印良品的歌声。

那根据了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呢，在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哦，可能会比较不稳定一点点。就是有听众朋友也提到说，诶，这首歌曲算是时机还蛮刚好的，因为雨季接下来就要来临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在接下来几天呢，都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有关于天气相关的状况。而目前先来带你持续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在下班时间道路上头的相关资讯。现在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顶金系统到高雄，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科路段，受到了先前的事故影响，所以后方通通都还是走走停停。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一段时间，不过目前在南下的高科路段依旧都是车多，速度都是比较缓慢。那连带的包括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在高科联络道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哦，现在包括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台八八往东，先前说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呢，也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多的发挥一下耐心。

好的，那我们现在又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通知，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在 340.8 公里，在中山高南下的 340.8， 也就是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现在说在内侧车道呢又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留心注意，指标在 340.8， 也就是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而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军校路跟实践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跟新兴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一样是多加的发挥耐心，包括在凤南路跟新兴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那等一下呢，在5:30过后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承认》，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桥头区十一号晚间惊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爆发了激烈冲突，造成一家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涉案的嫌疑人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一豪报道。
3: 警方表示，十一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4: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监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

0: 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一名日本籍的布袋戏偶收藏家不满在网路上购买到了仿冒的布袋戏偶，向警方提出检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趁着被害人跟嫌疑人面交的时候当场查扣，并将嫌疑人依违反著作权法还有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霹雳布袋戏多年来深受国内外的戏迷喜爱，在国际之间拥有广大的收藏市场。而这名日本籍的收藏家在网络上花费高价购买布袋戏偶，没想到收到之后却是未经授权的仿冒品，而且与卖家所宣称的内容明显不符合，因此向警方提出检举。恒春警分局员警利用被害人与嫌犯相约面交退款的时候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郑福斌说，
4: 那本分局相当重视被害人跨海侵权的诈骗事件，与被害人合作，在本月七日相约犯嫌于台南进行面交。警方当场见机不可失，一举将犯嫌逮捕个案，现场是人赃俱获。全案询问后，依照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法办。
3: 近年来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层出不穷，民众在购买布袋戏偶的时候请务必要认明是官方商城或者是其他官方授权的通路，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网络卖家，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合计保住了民众财产将近新台币300,000元。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勋说，
6: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证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阻诈，
5: 成功阻止两名被害人损失共300,000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色列市长访问团由巴特亚姆市长及全国市政联盟的副主席布洛特率领其他三个城市的市长来台南拜会市长黄伟哲，聚焦智慧还有绿色城市交流。
5: 以色列市长访问团拜会台南市长黄伟哲，市府新闻处、环保局、官旅局、农业局研考会都派员陪同。市长黄伟哲说：“
7: 所以我想说，台南是一个很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台南又是一个台湾的农业上的一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在农业科技上，我们也很希望有机会有更多跟我们以色列的农业部门或是年轻的农民有机会跟他们交换意见，
5: 期待透过这次分享促进彼此城市治理经验分享，未来无论是在农业发展、学生交流、环境创新管理或是废弃物回收处理跟水资源科技上都能建立更多的交流机会。布洛特市长代表访问团致辞表示，感谢黄市长跟市府团队的热情招待，对台南的美食还有甜美的水果感到非常惊艳跟美味。
8: Wonderful cityThank you for lunch and for all of the great fruit. We are now concerning that maybe we're going to have overweight in the flight back. So we need to work on that. So thank you so much.
5: 邀请黄市长跟市府团队可以造访以色列，双方多交流城市治理经验。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迈入超高龄社会，独居长者的人数逐年增加，为了守护长辈健康还有居家安全，高雄市政府社会局今年起携手全市38区区公所扩大办理独居长者的访查，预计两年内要完成150,000人的清查。黄义豪的报道。
1: 随着家庭形态的改变，不少长辈面临独自生活的情况，115年度全市65岁以上的

0: 单独生活户，户籍资料共有155000多户，其中75岁以上的长者超过66000户。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将从今年6月起展开全面清查，查访对象除了6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也包含2名长者同住或同住者缺乏照顾能力的家庭。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1: 透过系统性的陪立访视。”评估技巧与实务职能的训练，主动针对户籍一个人居住的独居老人来进行访查，积极的发掘潜在需要关怀的对象，作为后续推动独居长者访查关怀服务之重要准备。
0: 社会局提醒，为避免诈骗影响长者受访的意愿，所有访查人员都会佩戴识别证以及携带公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卫生局会同屏东县刑事警察大队二度前往屏东严一鸣还有世康诊所稽查针孔设备，查核的结果没有发现针烟器型的针孔设备。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卫生局说明，医疗机构设置监控设备案件延烧至今，已经2次前往相关的店家进行检测，其中世康诊所部分6楼是诊所的门诊手术室，属于该诊所合法医疗楼地板面积之一的部分，现场查核并没有发现，而且全县12家医疗机构以及1家美容媒体业者查核的作业也都没有发现有针孔设备。记者吕梦伦说，
4: 现场查核未发现与通报案件相同款式之针烟器型针孔设备，呼吁民众若有隐私遭侵害并持有相关事证，可向卫生局通报或向警政单位报案。另目前已完成全县12家医疗机构及1家美容媒体业者查核作业，皆未发现有针孔设备，后续仍将持续扩大追踪调查，并配合司法警察机关办理相关调查。
3: 卫生局强调，医疗机构设置监控设备应该要严格遵循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并且依照医疗法第72条规定保障病人隐私与就医权益，如有违法搜录、侵害隐私或者其他违法情事，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刘玉清上线为大家分析。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滞留锋面在华南一带逐渐形成，南部地区也由晴天逐渐转为多云。气温方面，日夜温差大，清晨最低温21到22度，白天感受闷热，嘉义最高温33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最高温36度以上，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明天受滞留锋面影响，南部各地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还是有发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可能性。气温方面，嘉义低温23度，台南高雄屏东低温25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高温29到30度，屏东高温32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下午5点40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前。

0: 现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慧馨上线。Hello， 慧馨你好。
1: 方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您，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军校路实践路交叉路口，桥头区的成功路139号前面哦，成功路139号前面靠近公园路，以及在弥陀区的盐城大路158-1号前面靠近这个加油站，分别的都有事故在进行处理，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而下班时间，目前在高雄市区车流量大的路段，陆竹区高科联络道东向转往国道一号南下方向，车行速度上会比较缓慢，车流量比较大。南子区的凤南路以及新西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车行速度也会比较慢一些。而在国石下方的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级系统出口下来到民族路，沿线车辆相当的多。而现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道10号，以及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10号呢，都有呈现车行速度缓慢、车多排队的现象，请您多多留心。另外的，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下华夏路的出口，是有出现间歇性车多排队的现象，请您多多的留意一下。而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施工讯息提供给您，在桥头区的通燕路以及中旗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进行道路施工，预计会进行到5月24号。而在仁武区的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前面到凤仁路之间的道路工程，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来进行，这个施工则预计进行到5月14号哦，请您都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馨。

好了，感谢慧馨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啊。那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靠近仁德服务区中间车道有木头散落的状况，在中山高往北上的方向，现在说在靠近仁德服务区有一些木头呢就掉落在中间的车道，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都是多加的留心注意。还有包括现在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陆竹道高科沿线，持续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从新竹到台南系统，还有在往西的方向，则是在过了新市之后一路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来到顶金系统，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呢，都在麻烦你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3，请记得电话接通之后来帮我们按一个5，可以直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景深上线。

0: 何景生你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角到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特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关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十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0: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跟你可以一个小。
1: 然后，塞里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了5:51，那紧接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下班时间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方明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

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资讯的看板以及施工的讯息，及注意现场施工的标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路况的方面，国道一号南

0: 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也是车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国道十号西向仁武要往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也都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哦。预计会经过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2到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二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四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17，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重复一次，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2到15，也就是今天开始，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5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最新交通状况。此外呢，来补充一下，在高雄的桥头区成功路139号前面靠近公园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在小港的中安路跟高凤路口，还有在小港的水秀路300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光耀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

呢，另外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先前说在中间车道呢是有木头掉落的状况啊，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车道，这里说是有木头散落的状况，一样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另外是提醒大家，现在是下班的时间哦，所以各地的车流呢都是比较多的，请务必来发挥耐心，随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你发现尽管这里都还没有来做到提醒的话呢，也都麻烦你再随时来给我们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尽管的路况专线是0800-00123 0800-0011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钟，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12.2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水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

0: 开过头了。
1: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0: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呢？
1: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0: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2: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1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4，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有一个最新的事故状况来跟你做提醒，在中山高南下指标是 365.1 公里，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现在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现在所占用到的是内侧的路肩，这个事故现场呢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往九如交流道出口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以及包括在南下的九如出口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麻烦大家再多多小心。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指标呢是在 365.1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现在在内侧路肩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而后方呢现在也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一样麻烦大家再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这个用路安全，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跟我们做后续补充，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在晚上6点过后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所演唱的《女儿殿下》。

不晓得你听到这首歌曲会不会觉得说诶，有一种被融化的感觉，这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女儿殿下》。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为自己的小女儿而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先前在中山高南下 365.1 公里过顶金系统占用了内侧路肩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后方回堵了将近一公里的车阵，现在包括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往九如路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九如交流道的出口，一样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了。虽然说先前在南下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呢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后方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

那除了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往九如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九如出口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之外，还有包括像是在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现在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看起来也是有呈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国道八号往西，现在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以及来看到是在国道十号，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呢，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持续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啊，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另外也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以及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路段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说在 325.6 公里，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大湾交流道的出口，现在说在内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行驶到南下指标在 325.6 公里，过了大湾出口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这里呢是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而先前在中山高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说在中间车道有木头散落，现在也是收到排除。

另外呢，是有关于一些在高雄市区所发生的事故路段，也是来跟你做提醒。首先来看到的是，在高雄的大寮区，在凤林二路跟市道188线。

点的交汇路口，先前有收到了事故通知，还有一样是在大寮区，这里是在凤林三路靠近山顶路口，也有收到了事故的消息，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小港区，在山明路跟华山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大业北路跟二林路的交叉路口，一样都是有车祸发生，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在翠峰路55号前面靠近果峰街12巷口，一样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晚上6:13送上来自葛仲山所演唱的什么，有任何路况消息还是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做后续的提醒哦。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2: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1: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啊，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2: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1: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2: 哎呦，这你还有一点常识，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1: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3: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好好听话。
1: 晚上6:18，继续回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提醒哦，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往九如交流道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九如出口，现在呢依旧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先前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那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都还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多多的小心。那另外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利用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上国道10号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现在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上国10现场呢，都是呈现大排长龙。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这边，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二圣二路跟民权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林雅区在三多二路71巷口现在也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而在新兴区的文化路61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文恒二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收到了事故通知。以及在中山高南下325.6公里过了大湾出口之后，先前说在内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以及样式掉落的状况，这个是在台一线的南下，在台一线南下294.9公里，就在柳营路段，说在机车道上面现在呢也是有一些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的出口，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也都是间歇性有车多状况。以及现在在南子交流道南厦的入口周边路段，包括像是在凤南路还有在新歇路一样，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如果说在这个下班时间哦，准备要利用到南子交流道的朋友，一样还是要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的苓雅区，先前说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一样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一样都是有呈现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以及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中山色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稍早之前呢也是有传出车多的状况，如果说要利用到前镇区中山色路的驾驶朋友，一样都要来多加的小心，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那这首歌曲歌名叫做 Changing， 是来自王燕威跟高尔轩还有陈星月、李杰明以及九九所演唱的歌曲。要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一样还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要来进行。如果说你在夜间时段本来预计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还是多加的留心了。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3号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一样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还有包括现在说，在高雄的林雅区，在民权一路跟林雅一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在台82线往西，指标在15.8公里，这里是靠近祥和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带掉落。而先前说在台1线南下，指标294.9公里，也就是在柳营路段金曼车道上面所掉落的这个散落物，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还是再一次提醒，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上国道10号的路段，沿线通通都是车多排队，请务必呢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这是来自林英红跟蛋宝所演唱的虾米西尊一，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30分，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在晚上的7点准备来交棒给 Mandy 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大家拜拜。

做啥？茫茫在街，戆戆在街啊！彼阵要紧仔看人亲妈，无同的清茶，无同生活，心内感觉当礼拜，嘴要讲，假做当礼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三班护病比提前上路，总统宣布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到巴黎快25分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景光晚间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尤若淳的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2: 石崇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

0: 15% 因应三班互并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 25% 或 30%， 待财务评估与供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今天下午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无法使用，跨行交易也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经调查为磁碟机异常所致，影响全台3178台 ATM， 目前已恢复正常。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四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5的余震。杨欣的报道。
2: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3: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2: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机关署市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机关署也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尤若纯报道。
0: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4: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0: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机关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李宜晨的报道。
5: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6: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5: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三名女子，遭起诉后前

0: 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1: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行号取信银行，再转售供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14人送办。王如聪报道。
2: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祖贤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再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出估被害民众超过31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3: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苏姓祖贤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扣得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登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1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2200万余元，令苏姓祖贤及陈姓、余姓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经检察官申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准。
2: 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循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刑事，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王荣聪台北报道。
0: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零性、阳性2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4: 三月下旬短短9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取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四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2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5: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2人到案。
4: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6: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4: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综合所得税申报6月1号截止，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建议民众提早确认所得资料，避免截止前才匆忙申报。徐海伦报道。
7: 申报114年度所得税前，可先了解政府释出139亿减税利益，如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万，基本生活费21.3万，6大报税新制适用对象，5种家庭免税门。

0: 坎与三波退税时程等。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分局长余碧琴说，
1: 就是基本生活额的部分呢，我们是有提高到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扣除额的部分也从12万哈调高到18万元。今年政府哈在挺生育，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在我们放宽了哈人工生殖的医药及生育的那个补助费扣除额的规定。
0: 此外，个人在社群媒体、影音平台及线上媒体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自平台取得分润性质劳务收入的交易，已于2025年9月修法通过网红课税规范。当网红月销售额达8万劳务或20万货物以上时，需要报缴营业税。这一项在今年6月30号前为辅导期，但114年所得仍需申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微型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4: 我老爸我爸爸吼收藏啊，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3: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5: 这物件看的话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到底如不如何嘛？就
3: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万8千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 0.9 公里成功加入到之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要留意往东21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侧持续处理三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台76线东向22公里园林加入到之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 15.8 公里在祥和加入到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30正式通车，将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车流。杨欣的报道。
2: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3: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

0: 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因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4岁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台64线上61线往淡江大桥机车道行驶，不顾当时淡江大桥尚未通车，又无视警方拦停，遭大批警力拦截围捕，后续将面临高额罚锾。刘维的报道。
3: 历时7年施工，这一座让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地区居民引颈期盼超过30年的淡江大桥，12号上午风光通车之前，却传出小插曲。一名24岁善姓男子骑乘普通重机，由台64线衔接台61线，在尚未开放通车之际，由八里二匝道口强行骑到淡江大桥往北，遭优势警力在下桥处实施拦截围捕。善姓男子遭逮之后，声称想先体验淡江大桥，才会不顾拦截恣意加速。随后话锋一转，又提到因为认为机车道路路幅宽度不足，才会铸下大错。
4: 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我至少我看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把它处理掉。
5: 不合理，不合理，你不用这种方法。那别人的权益呢？别人的安全呢？你有没有想到？
3: 芦洲警分局指出，全案将依道交条例未依规定变更排气管，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拆除消音器以外方式造成噪音，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记出最高61800元罚单，并当场查扣车牌，移至保管车辆，成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例开罚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东战事持续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第4季的安全存量。李义成的报道。
6: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7: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
6: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一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间金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允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部判决有罪。吕明宗的报道。
8: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运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运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9: 王江正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8: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一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

0: 个月和一年九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五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

0: 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1: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0: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2: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0: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3: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成功保住民众财产近新台币30万元。魏静妮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勋说，
5: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证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阻诈，
4: 成功阻止两名被害人损失共30万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吴怡妮的报道。
6: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渔火共舞》王宇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说，
7: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6: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制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公民帮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欣的报道。
8: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帮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9: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8: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

0: 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1: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0: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1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少油少盐，多点蔬菜水果，健康满点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七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行的 15.8 香港交流道内侧是塑胶带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快关38到33雾峰到大理拥塞，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11到8公里西屯3到西屯一则是车多。目前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台82线西行的 15.8 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是大塑胶带掉落。目前在台一线南下的 294.9 柳营这段摩托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国一南下的 172.4 大雅系统的内侧跟中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现在南下的325到326过大湾内侧是两块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限期。

0: 先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6分，加入到了5月12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大家好。那也是一样，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那请燕婷来为我们说明哦。燕婷你好。
2: Mandy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施工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0号西向的底经系统往左营端，国道1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北上的九如建国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其余南部国道路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在国道3号将在5月12到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二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1号将在5月16跟17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至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3号将在5月12到15，也就是

0: 天的星期二开始到一直到星期五，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1号将在5月16以及17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2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的话，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燕婷拜拜。
0: 拜。
1: 好啦，那谢谢燕婷来为我们提供国道上的路况。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路况哦。在稍早，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也就是小港机场的出口前，还有在大寮区的中正路和中正路68巷这边，都是有事故的发生。那行经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就要小心注意，然后减速慢行喽。那我们现在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831跟郑秀文的《眉飞色5 Plus》。

那目前在国道上车子稍微多一点的部分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一边是车子稍微比较多，大概是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这一边。那还有两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2线的西行 15.8公里，也就是祥和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大型塑胶袋，还有在台86线的西行11公里的大潭路段的准备要上匝道口这一边疑似是有动物不动的情形哦。那如果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再麻烦小心你减速慢行。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可以趁现在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是打开了吗？然后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补充或是更新更正，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服务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那也是一样，再来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晚上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会进行施工的地方有国道三号，会进行施工封闭国道三号的北上九如出口匝道。那所以如果晚上有要利用这一边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在台八十二线，也就是东石嘉义线西行15.8公里，也就是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车道是有大型塑胶带的掉落。还有在台八十六线西行11公里的大潭路段，准备要上匝道口这一边，疑似是有动物不动哦。

们也来关心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天气。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哦，说了高雄这边啊，今天晚上到明晨的话，天气都会是多云，然后降雨几率是 0%。但是到了礼拜四跟礼拜五，我看它就已经有亮起那个会下雨的标志了，所以如果是礼拜四跟礼拜五有要出门的朋友，都要记得带一把伞哦。那明天的温度啊，大概会是在26度到30度，可能会是稍微有一点偏热一些。那从事户外活动的话，就要记得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曝晒。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来自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目前国道上的交通看起来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哦。那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人五到左营端这边，车子是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原先在台82线，也就是东石嘉义线西行 15.8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大型塑胶带是已经接货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了。

那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汉民路和信丰街，刚刚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小心减速慢行咯。有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那现在时间是7:26，等等7:30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我是王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 OTN 及外交部官员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3: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2: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这样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吴英妮报道。
4: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

0: 冲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1: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二条、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0: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2: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哎，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0: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3: 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趋势。为强化心血管防治，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防护网。尤柔淳报道。
4: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5: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然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4: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岸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北部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多云，25到32度；东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王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

0: 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1: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0: 最后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7: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路况。目前国道上南部地区看起来都是亮绿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八号的，我看一下，国道八号的新吉道台南端这边，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仁武道左营端这边，车子是稍微多一点，大概是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哇，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这边是都有长期的拓宽工程，所以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麻烦您减速慢行咯。那还有在这个礼拜，也就是到礼拜五的每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都会是封闭管制国道三号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在高雄市区的路况，在刚刚稍早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和左营大路一号这边，还有在左营区的立信路和自由二路的路口这边，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减速慢行。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0: 来自郭采洁的《给他》。那在刚刚音乐声当中啊，也传出了一个疑似动物不动的消息排除。那刚刚原先是说在台86线西行11公里大潭路段准备上匝道口这边是有动物的尸体，不过刚刚是已经有接获通知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那在今天什么事的单元里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5月12号啊，是国际护理师节哦。那这个国际护理师节当初设立是为了要纪念现代护理学创始人，也就是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南丁格尔而设立的。那就是也在5月12号这天，都是感谢所有护理人员无私的奉献。那我们也来稍微介绍一下南丁格尔，虽然说很长都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或许有些人对他的故事是不太知道的。那南丁格尔啊，她是一位英国的女护理师，在1854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中，她率领了38名的护理师前赴战场，然后参加就是伤病员护理工作。那就是她也有建立了医院管理员的制度，提高了护理的品质，然后使伤病员的死亡率得到迅速的下降。那在1860年呢，他在伦敦创建了英国的第一所护士学校，让整个护理事业都是走向逐步的专业化还有科学化，并且也推动了西欧的各国还有世界各地的护理工作。

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在1912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纪念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做出的贡献，也就将南丁格尔的诞辰日5月12号这一天给作为是国际护理师节。那我们也就在这一天国际护理师节跟所有的护理人员说谢谢您，您辛苦咯。

在高雄的左营区市运大道399号这边，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持续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有长期的拓宽工程，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那在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会封闭管制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如果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咯。那在高雄市区路况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市运大道过了军校路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行经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也检查一下你的车灯现在是打开了吗？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然后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的减速慢行咯。

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是我们金广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现在时间是7:55，等等的8点，我们要来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我们等等再见喽。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八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5.1之间，西螺服务区到北有交流道，稍晚要施工，那是中内线，在稍晚9:30会开始，请您要留心。台六十二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以及这个隧道外侧是施工封闭，时间也是稍晚到凌晨6:00。那么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大溪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如果说您是在国道三号，要留心北上93.3，过了宝山中外线是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封闭。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是施工封闭的，请留心。稍早台74线东向0.9公里快关中线有两台车事故，而抛锚车在五羊南下55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1: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

0: 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是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1: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会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赚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3: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几个地方还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哦，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的部分，国道十号左营端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一边都是车子有稍微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匝道这边是都有长期的拓宽工程正在进行，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小心注意您的安全。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市运大道过了军校路这边是有稍早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前国道上跟高雄市区的部分都没有特别有什么新的路况要来更新，不过没有路况就是最好的路况嘛，但还是一样先来跟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等等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所以如果有要利用到这个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

在今天的8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我是都排了男女对唱的歌。刚刚已经先播了一首《梦中的情话》，是台语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听来自杨凯琳和于峰所一起演唱的《怎么还不爱》。

那在高雄市的前金区中华三路和五福三路的路口，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有路况要来更新跟

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那下一首我要播的男女对唱歌曲，这一首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它是孙盛熙跟凯尔所一起演唱的，叫做 Jaggi。这首歌啊，它的这个 JAGI 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它的这个词其实是韩文，然后是宝贝亲爱的的意思。那这个 Jaggi 啊，它的汉字写法其实就是自己哦。那孙盛熙也说，在做这首歌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想说，是不是爱人其实就像是另外一个自己，也是一样，就是需要被尊重，需要被呵护跟疼爱的，那就是要像爱自己一样，毫不保留的去爱你的爱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现在国道上有两个地方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这边是有长期的拓宽工程，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是有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是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和五福三路路口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行经以上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小心减速慢行咯。

来自阿令跟小雨的920就爱你。那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的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这边中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还有是在国道三号341.7公里到344.4公里之间善化路段的中外线有 AC 路面刨铺的工程。那我们现在先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2: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取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四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两人到案。
2: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4: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2: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查获彭姓窃嫌送办。徐海伦的报道。
5: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6: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5: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嘉义县卫生局携手南华大学推动骨松肌少高风险运动营养班迈入第三年，今年第一期课程在太保等八乡镇同步开课，借此打造在地预防失能的健康支持系统。周佑前报道。
7: 卫生局推估骨松肌少潜在族群大约7万多人，112年起建立

0: 古松肌少智慧联合照护模式，透过筛检、转介、照护及运动介入等机制，提供风险个案整合性的服务。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1: 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有12周的课程，会有南华的运动指导员，那甚至我们的营养师也会一起来介入，希望我们有骨松肌少的民众透过我们的一个运动指导跟营养的一个介入以后，能够去改善，然后延缓他的一个老化。
0: 骨松肌少是无声杀手，呼吁民众及早固本，透过筛检及早发现，同时养成规律运动及均衡饮食习惯，适量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及蛋白质，以延缓退化，降低失能风险。嘉义县行动医疗服务巡回村里同时提供骨松肌少症的筛检，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洽询各地卫生所查询巡回行程。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2: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分局长徐昭斌。诈骗充斥在我们生活周遭，主动加您的网友要跟您报好康，要让你赚大钱，千万要小心，可以到邻近的派出所问一问，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三查证才能免于受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8:3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

间的中寮隧道，还有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 341.7 公里到 344.4 公里之间的善化路段，都是中外线正在进行施工的工程。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高雄市的大寮区民阳路和民义街这边刚刚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如果你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专屋，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然后也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你的车灯是打开了吗？现在刚好可以来检查一下哦。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然后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减速慢行。

0: 来自泰勒斯 Taylor Swift 的 Red。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那在今天打诈 Oh my god 的单元呢，我找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啊，它是先跟各位讲它的标题哦，它的标题就是说投资不要轻易相信，然后

凡是遇到恐吓的话，就要先报警。好了，那这个案例啊，就是当事人呢、啊，他是在一间酒吧认识一位名叫阿翔的男生，然后啊，他当时就是觉得他人看起来也是都蛮正常的，然后谈吐也是非常的有自信，后来也就相谈甚欢，然后也加了 LINE 来互相联络。然后结果他聊天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跟他分享一些这位阿翔他自己投资海外电商非常赚钱的事。然后阿翔还说啊，这就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来赚取外快，然后快速获利这样。只要说，然后他说只要投入资金的话，就可以稳定的回本，风险很低的。那一开始啊，这位当事人其实他也是就是听听，他其实不把这件事当成什么一回事这样，因为也觉得说自己好像也都没有在研究投资，还是不要冒险好了。但是这位阿翔他就是每天都会传一些获利的资讯给他看，然后还不断的强调说，哎，现在机会很难得，哎，错过的话就可惜了。然后当事人就是慢慢的就这样在每天不断的看到这些获利资讯下，也就慢慢的被说服，最后也决定投入了一些资金来试试看。结果之后啊，这位阿翔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灰色的产业，那就是避免被追税或是惹上麻烦这些等等，那就是请这位当事人都是到便利商店附近跟指定的专员来见面交款的。那就对方的态度也是都非常老练，然后也出示了很多说明的资料给这位当事人看，交谈的时候还是一直强调说，哎，这很保本，这很安全的，然后让当事人就是又逐步的卸下心防。那结果这位当事人呢，他就前前后后总共投入了316万元，然后原本就是也还很期待会获利，但是没想到过了没多久之后，这位阿翔就是突然跟他说，诶，他自己也被骗了，他投资的那些钱也全部都没了，然后还一直跟当事人保证说他自己也会负责到底，然后希望当事人可以再给他一些时间来处理。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有约见面，就是想说要谈清楚，但是结果每次约完时间之后啊，总是这位阿翔都是有新的理由来推脱，一下子说可能自己被地下钱庄给押走，一下子又说要去警察局做笔录，然后接着阿翔又叫他加入了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人，叫做凯哥，然后这位凯哥啊，他就是自称他自己是地下钱庄。然后这位凯哥就是一加入这个当事人的好友之后，就用非常凶的语气威胁他说，要求他要付这个保证金，然后说阿翔欠了很多钱，如果不拿出钱来帮他处理的话，那后续可能阿翔就会发生一些什么事。那当下这位当事人听了当然就是很害怕嘛，整个人都慌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当事人就是后来有越想越不对劲，就是赶快到派出所去询问了警方，然后警方在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就有告诉这位当事人说，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哦，从前面的投资到面交，还有到后面地下钱庄的这些恐吓，其实都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的诈骗，那这些都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套路，想要一次又一次的来骗当事人的钱，其实这些人啊都是同一伙人这样。那所以当事人最后就是赔了这个316万元，然后认识的这位阿翔就是也是从头到尾都是在欺骗他感情的。听了今天的这个案例之后，真的就是如果真的有听到人家要邀你投资这些事情啊，真的都是不能轻易相信的哦，然后也要小心不要鬼迷心窍了。那我们现在就也一起来听听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那目前在国道三号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的工程，第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公里到378.5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还有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41.7公里到344.4公里之间上化路段的中外线，都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的哦。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民里路的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小心

的投资的诈骗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啊，大家就算看到那些看起来好像很丰厚的获利资讯，那种真的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获利很多嘛，可能真的就

动自己的脑袋就会放下一些戒心，但是真的就要小心啦，不然可能被诈骗的话就会变得一无所有。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有要利用到这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规划哦。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是我们尽管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九点，我们要一起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还有新闻特写，特写完之后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
1: 心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来自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等等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9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到218草屯的 B 车弯，两部摩托车误闯已经被拦下来了。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这一段的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那么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6点。台74线稍早东下25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外侧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稍晚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在10点的时候，竹山入口会封闭，必须要改道，是稍后10点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国三北上的243竹山入口会封闭，届时要请您改道。好消息是刚提到的国三南下217、218刚才的摩托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的200公里过了快关，外侧路间有摩托车骑上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

0: 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1: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2: 当初对话是说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能力公司嘛，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想去试验，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3: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2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1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1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3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2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2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1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1万人损失337万。那以3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4: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6: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为提升用路安全， 微型电动二轮。

0: 人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你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南部地区的路况怎么样吧。目前呢，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啊，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还有是在也是一样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善化路段，都是在中外线这边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的哦。那又传出了一个新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53.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加速车道这边，是有一台自小客故障停放的。然后这个地方啊，因为光线比较昏暗一点，所以行经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也是一样跟大家预告一下，等等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会进行的是路面整修的工程。那如果原本有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高雄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刚刚在小港区的贵阳路和贵民街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来自911的回来我身边。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0: 在今天的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之前，我们还是一样先来提醒一下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53.5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哦。然后这个地方啊，是因为光线比较暗一点，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又有一个故障车的消息传出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它是在环道上，然后是在内线，也是有故障车，然后就是驾驶有下车，也有摆放警告标志。不过这个地方啊是比较一个四线死角的部分，所以大家经过这边要特别小心。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西向的环道上的内线。好了，那在今天的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第一次走进健身房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会选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昨天是我第一

一次去健身房，然后我就回家查了一下去健身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好了，那第一次走进健身房最常犯的错误啊，其实不是偷懒，而是说太拼咯。有些人呢，就是一开始每天就会练个2个小时，甚至是那些重量就是也是直接加满，然后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啊，就是全身酸痛，酸痛到怀疑人生，然后最后可能就会放弃。那其实啊，健身最重要的不是你的重量要有多重，而是你的持续性能够可不可以你每天都有去健身，这样长达3个月甚至是半年。那如果啊你是健身新手的话，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不要急着追求重量，要先把你的动作给做对，像是说就是使用器材啊，或是深蹲这些基本的动作，只要是你的姿势要是错误的话，不但就是会效果不好，还可能会让你的膝盖或是腰椎受伤。那新手的话，建议就是要从轻重量开始，让你的身体要学会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发力哦。像我自己昨天就是也是我的姿势就是一直都很不正确，我的朋友就一直在纠正我。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不要每天都练同一个部位，因为啊，你的肌肉其实是需要休息，然后在休息的时候才是会成长的。那例如说你今天练腿，明天的话就可以改成练习上半身，或是做有氧，让你的肌肉有恢复的时间，这样效果反而会更好。那再来也是有很多人都是很在意说，诶，要怎样才可以燃脂最快呀？那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燃脂心率。简单来说啊，这个燃脂心率就是要让你的心跳维持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是会比较有效率的使用脂肪来当做能量来源。那一般来说啊，燃脂心率大约就是你最大心率的60%-70%。然后最大心率怎么算呢？这个算法其实很简单，那普遍的通用算法其实就是220减掉你的年龄，然后再来乘以0.6跟0.7，那出来的这个区间就会是你的燃脂心率的区间哦。假如说你今年是30岁的话，那你最大的心率这样乘下来就会是190，然后再乘以0.6-0.7，那你的燃脂区间就是会落在114-133之间。那也就是说，当你在慢跑啊，或是快走的时候，只要你的心跳是维持在这个范围，那就是很适合燃烧你的脂肪的。很多人会以为说就是一定要累到喘不过气才有效，像我之前也是这样以为。但是啊，其实啊，中等强度，然后能够持久做比较久的这些运动，反而才是对减脂更有帮助的。那最后一个重点呢，就是不要忽略你的饮食还有睡眠。假如说你在健身房努力了1个小时，回家之后狂吃炸鸡啊、咸酥鸡，然后配手摇饮，那这样热量还是会超标哦。然后睡眠不足的话，也是会影响你的肌肉恢复和你的代谢效率的。所以啊，真正有效的健身不是拼命，而是要很规律的去做这件事。那每周固定运动3-4次，然后吃得健康一点，睡得正常，再给自己一点耐心跟时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是真的会慢慢的在改变哦。那健身不像是短跑啦，而是一个长时间的累积，要先培养习惯，再来慢慢的追求成果，这样才可以走得更长久。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我的健身歌单。就是说健身歌单呢、啊、就是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都会是会着重在要比较高节奏，因为就是比较有节奏感的歌，这样运动起来的话会比较开心。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日文歌。

来自中岛健人的 Fatal，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首歌比较大声一点哦？但是我都觉得，就是听这种日文歌，我就是会充满干劲，然后仿佛就是有体力可以去做任何事情。那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 353.5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加速车道，这边原本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咯。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西向的环道上的内线是有，也是还是有一台故障车来停放的，然后驾驶室有下车，也是有摆放警告标志，不过这个地方比较是一个视线的死角，那大家经过这里要特别小心。那等等着九点半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3: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那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2: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4: 这物件困的话，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按照这如故如后嘛，就
2: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北市密室逃脱馆发生惊悚意外，女员工险些把自己吊死，北市府勒令停业并罚锾。莫如松的报道。
5: 台北市信义区密室逃脱馆螺丝起子日前发生重大职场安全事故，一名30岁无姓女员工在恐怖主题关卡扮演吊死鬼时，疑似因绳索操作或安全防护出现问题，导致发生窒息状况，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目前已无生命危险。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执行专案劳检后，认为业者违反职场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情节严重，已经勒令业者立即停业，并且拆除罚锾。北市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6: 经劳检处初步调查发现，劳工于踩踏场所工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将处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并依职业安全卫生法第36条规定要求现场部分停工。
5: 台北市劳检处出依法裁罚30000元至300000元罚锾，北市警信分局受理家属提出告诉后，也将业者依过失致重伤等罪嫌移送侦办。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救回民众血汗钱。为记你报道。
7: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镇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8: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

0: 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郑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1: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我是功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4: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 Mandy。那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国道上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10号西向的环道上的内线，是有一台故障车的

停放，然后啊，驾驶是有下车的，也是有摆放警告标志。不过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四线的死角，所以大家经过这边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哦。目前国道上也是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善化路段，这边都是中外线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封闭管制国道三号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那如果原本有打算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规划。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那一样又来到电影主题曲的时间啦，那我们话不多说，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部电影。那今天第一部要介绍的电影是大娱乐家，这部啊是在2017年上映的美国歌舞剧情片，是由休·杰克曼主演的。然后这部片的内容是在讲述说，美国马戏团始祖 P.T. 巴纳姆，他是从一个贫困的无名小卒打造出震撼世界最伟大表演的传奇创业故事。那这部片啊，它就是以绚丽的歌舞，然后赞颂这些梦想，还有它的多元跟包容，然后这部片的音乐都是非常的好听哦。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 This is me， 这就是我哦。

那大娱乐家这部片呢，在当年也是非常红的，我记得票房也是蛮好的。那他这部电影就是里面也讲述了梦想跟勇气，展现男主角是如何从零开始克服了这些世俗阶级的歧视，到最后建立了马戏团帝国。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部片呢，他讲述了蛮多自我认同的部分，那就是他们里面的团员从原本自卑躲藏到最后寻回自信，勇敢的做自己，这个也是片中非常具有渲染力的部分。我自己也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一部大娱乐家的。那就在刚刚有接获到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西向环道上，这边原先是有故障车的停放，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下一部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这部就是台湾的国片，它是《当男人恋爱时》。那这部是在2021年上映的爱情电影，它其实是改编来自韩国电影《不标准情人》，然后是由邱泽跟徐伟宁主演的。那它的故事内容啊，就是讲述一名外表凶狠但是内心却是十分柔软的讨债流氓，然后对债主女儿一见钟情开始展开追求的故事。那两个人就是从针锋相对到最后相爱啦，演绎了一段揪心但是充满台式浪漫的爱情故事。那它的主题曲是来自茄子蛋的《爱情比你想的更伟大》。

那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一个在去年上线的，哎呦，是非常新的。那这部电影呢是叫做 K-POP 猎魔女团，它是在去年上线的动画歌舞奇幻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真的觉得这部就是它已经蝉联了那个排行榜好久。然后反正它的剧情呢就是在描述说三位韩流偶像巨星身兼恶魔猎人的使命，然后啊他们就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其实都是结合了一些法术来守护世界的。然后这部电影就是有融合了 K-POP 文化，还有韩国神话，还有一些奇幻的动作元素，然后因为强烈的视觉还有非常好听的音乐，还有跟精准的偶像文化共鸣，所以才是非常的红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 Golden， 不过我们来听的是它的 remix 版的。

那也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国道上的施工工程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2公里到378.5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外线首施工工程正在进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国道三号，它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1.7公里到344.4公里之间的善化路段的中外线是有 AC 路面刨铺的工程在进行。那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三号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所以如果原本有计划要从这边来通过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四路到三多四路和中华四路的路口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小心减速慢行咯。

那这边也来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有几个地方会有号志停电。第一个是在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是在三民区的水源路和正义路路口，还有水源路跟澄清路路口。然后另外一个是明天的中午一点半到下午四点半，是在三民区的澄清路跟觉民路路口，这边的号志会是停电的。

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9:58，那今天的乐咖事务所也已经来到尾声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明天阳春就会回来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大家了。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哦。最后感谢你收听高雄金广 FM93.1， 我是 Mandy， 那就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

钟响，晚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你住在我心里面。没错，尽管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收听尽管，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会进行到凌晨六点钟，北上六五到六三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到凌晨六点，国五北上雪穗内侧施工时间也是一样到凌晨的六点钟，北上四七点九到四六点四罗东外侧封闭施工，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六点。至于西武高架环北外侧有大货车误闯，国道三号刚才的施工哦，是说是北上的屏东九如哦。如果说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是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0.1到2.6，观音黄厝二平交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是已经现在排除了，那但是车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国三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北上382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TOEFLO 这首歌呢叫做 True Disaster。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130公里啊，苗栗前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他是林宥嘉，歌曲《鬼屋》。

10:19，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南下130公里，苗栗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苏打绿，歌曲是墙外的风景。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这是彭山隧道有无线电系统保养，占用了内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五北上雪隧在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国五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外线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啊。好，在这边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工程，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有经过也再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其他新增的状况了，注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的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较为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影响相对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不过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到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致上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3: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2: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今天下午2点53分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震，请民众提高警觉。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天下午2点53分，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5.6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5: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4: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市

0: 仅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若纯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2: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松报道。
3: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痛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5: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4: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滨逊号》

0: 樱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说：“
1: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0: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 BBF 的歌，陪你说一辈子晚安。

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晚上施工比较多啦，这个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半施工，直到早上6点钟。

公到六点，还有国一的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之间，这是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也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稍早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一台帮忙车，不知道排除了没，要注意。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要留意。还有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这首歌来自 Jay Sean， 叫《囚》，囚禁的囚。待会录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一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在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国道1号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2线双向这边是四角亭隧道跟余杰余隧道的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一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陈慧婷的歌，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这是太妃糖的歌，叫 Cheese。

十一点十七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这边有个活动哦，跟档案有关，它叫什么？强档初级2026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活动。哦，所以就跟档案有关了，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作品。那活动相关的简章，你可以到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网站，档案应用、档案研究应用奖励活动里面可以找到。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人，研究一下，去报名吧。As You Are 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0: 失败。
1: 原味觉醒，歌曲像个小孩。11:26，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明天5月13号有封面影响，说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还是要带伞。南部的话天气影响比较小了，大概是多云的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阿萨 RK 京城西歌曲叫十点十分，这听起来就是有毕书尽的味道，都来自韩国啊，韩裔啊。接下来毕书尽歌曲生命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来自孙盛希，你的爱比我重要。11:44，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这是五月天的歌出逃梯。国道三号在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哦。

这是王大文还有陈芳宇的歌，叫《练习爱情》。等一下进入到5月13号12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等会见。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

时间来到了5月1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这边半半施工一样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周汤豪这首歌 Need You， 还有刚刚是 Lucky Laurie 的歌叫做 Back to Love。 12:11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任何的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啦，好吗？0800-000-123。 精神状况也要自己把关了，不要疲劳驾驶，晚上呢比较容易一些打欠啊、疲劳的部分啊，眼睛眼皮比较重一点，真的累啊、休息站好吧，或是找地方休息动一动，喝个咖啡啊，吃个口香糖都可以。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就是小安的歌无情歌，都着歌卡无情的你。台61线南下262到 262.1 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散落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245.1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28.3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来自 Chappelle Roan 的歌，叫做 After Midnight。12:34，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路肩有散落物哦。

然后是阿菊跟宝岛材料行合作的叫 Bar Night， 12:40。目前呢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了。他是李岩，歌曲我只要你。

12:48。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波跟无限欧尚的歌，叫《沙龙》。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施工还是有的哈。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国一北上150.7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1.1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 Hush 的歌，叫做《对等关系》。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来听曾沛慈的歌曲，叫做《听者有心》。待会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钟。晚安，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葵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这边262到262.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肩呢是有散落物的，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这个地方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

建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0: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9: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9: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9: 找工作选警广，
1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来到礼拜三，5月13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最开心的事情是啊，暂时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到全台从南到北，甚至是离岛地区哈，哎，一切都还是晴朗稳定啊。原本说呢，这个封面呢，昨天星期二要报道啊，所以哈，我一整天呢，哇，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哈，生怕随时会淋湿，在出门之前呢，还要这个打开衣柜看一下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比较不会这个觉得负担啊，因为他穿的可能太宽松的衣服，走在路上如果下雨了，就很容易被淋湿，对不对？但是穿紧身的衣服可能又不舒服。好了啊，看起来呢，今天凌晨呢 整个夜间的时光呢，下雨的状况啊，还不会到太快来啊，似乎是白天过后啊，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了哈。那看起来呢，夜间工作可以舒心的开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啊，绝对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uice Boy 这首歌曲 Get Out of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

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呢哈，有掉落物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2到262.1啊，这个啊。东十二的交流道路段原本是外侧车道路径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啊。那既然这样子呢，夜间看起来剩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13到11公里国系指系统是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小心哦，这里直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

来自披萨里拼一个浪漫，1:15啊，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1.1到219.1，靠近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50.7到147.8，过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啊，小心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啊，再往南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43公里竹山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啊。另外在

在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了啊，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在平面道路回转往深港的方向行驶。好，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都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比较没有路况比较没有事故掉落物抛锚车，当然是最好的啦哈，帮我们持续的维护下去吧，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把大灯打开。他是 Sabrina 胡迅武，没空想你。

来自旧以斯这首歌曲叫做心跳119、啊、如果真的需要打119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哈，随时保持身体健康对不对、啊、才能够、这个活得精彩、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才都做得完。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不过这几天呢是南部啊，觉得要热到要打119了对不对，因为昨天呢这个高雄的内门呢还是出现了36.4度啊，这个像夏天一样的这个温度啊。不过呢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没有针对任何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哦，看起来呢今天星期三呢啊这个温度可望下降一点点啦啊，因为受到东风面影响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啊，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就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甚至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个北部地区哎今天白天是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啦啊，昨天呢雨神啊给我们放一天假，今天真的会来哦啊，天气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这个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区域呢今天天气影响虽然说比较小，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但午后呢可能也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阵雨了哈。那么气温方面也就因为降雨或是雨量增多，所以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北台湾今天高温啊就会下降到24到26度哦，中部地区花东地区27到30度啊，这个南部地区仍然可以破30度以上，

只不过呢，应该不会有到35、36度这么的极端高温啦。北部地区整天比较湿凉，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南部地区呢，白天热啊，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啦。来自林怡的歌曲《拜托别旋转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嘿，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

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国道省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在国道五号呢这个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设备保养，占用在内侧车道。另外在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封闭施工啊，这个西向没有办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们使用。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育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 OK。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开车小心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我想对于大部分职业驾驶而言呢，开车这件事情已经是根本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用你的肌肉记忆啊，从检查然后从发车，然后呢开车啊，如果你这每天开的事实上都是同一个路线，差不多路线的话不太需要经过思考，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内容了，对不对当然呢有可能像计程车司机因为你要载客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还是要思考等一下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看着这个手机里面的导航告诉你说这里左转，可是呢你会觉得我印象中这里好像左转好像有问题呢叫你回转这里可以回转吗之类的，但是好像开车这件事情已经需要思考的程度不是那么的浓厚了，对不对比起一些是用脑力思考的工作。

在这个澳洲的西悉尼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和研究员呢共同撰文指出啊，哈、啊，这个肌肉记忆呢是身体记下了你需要完成复杂任务的步骤。哎，这个事实上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你脑袋还是把它记忆下来的，你肌肉是没有办法记的哈啊，只不过呢，这个变成程序性记忆，哎，这个流畅，哎，大脑哈，你主要用这个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先提出高度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度，记忆力还有深度思考呢，反复练习，最后呢这个大脑记下来哈，你每次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记忆步骤，接着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步骤下放给你的感觉运动回路来接手，负责处理感官资讯，帮助大脑呢能够快速做出动作反应啊，让你就可以在比较少思考的状况下完成复杂任务啊，这就比方说哈啊，你可能每天呢要这个开车的任务呢一气呵成，对不对？甚至呢啊，前方紧急有这个违规车辆啊，要怎么做？你可能也是连思考都不需要经过思考，你就知道哎啊，现在需要急踩刹车，还是现在不能急踩刹车，或者是现在要赶快打起什么样子的灯号，对不对？啊，这些呢？哎，都是这个很像是肌肉在记忆，但事实上呢是大脑先帮你厘清了每个动作的步骤前后，接着呢再下放到你的感觉回路，让它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这动作的过程当中啊，让身体记得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接的是下一个动作，然后再接下一个动作，接着就好像是肌肉记忆起来了一样，不需要大脑来思考，你的身体好像就反射动作会把你需要这个做的任务动作一气呵成的完成。很多事情呢其实都牵涉到肌肉记忆啊，像是骑车开车啊，或者是一些弹奏乐器啊，或者是编织毛衣，这些都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进行，刚开始你会需要思考这个动作步骤是怎么样完成，但是呢当你了解了其中的流程之后啊，接下来就不会是需要大脑每次都要记忆，你总不能每次在织毛衣的时候大脑都要重新理解一遍到底要怎么织，对不对啊？没有办法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是用身体在这个反射动作完成。这个专家表示啊，很多事情哈这个都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动作来进行反射动作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加强程序记忆就是你多练，然后呢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悉，甚至呢练习之后这个在睡觉睡眠其实也有帮助你要做得更顺畅啊，这个肌肉呢能够巩固你所学到的新技能啊。这个程序记忆呢有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相对不容易受到认知退化的影响。例如说呢，失智症患者可能忘记亲人的名字了，因为大脑出现了异变，但是却能够跳舞，还能够编织，还能够唱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刻在你的身体动作的反射记忆当中，不需要完完全全都靠这个大脑来运行啊。所以呢就有加拿大的研究指出，比起口语表达，阿兹海默症患者呢相对能够辨识唱出来的歌词，甚至呢有另外一个澳洲研究发现有这个90几岁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在是有办法学会一首新歌，不是以前听过的歌而已哦，是能够学会一首新歌，因为歌曲就这样，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呢，你会不会发现你每次唱歌啊，你不需要思考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对不对？你把它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这个事实上呢，

也可以帮助认知障碍者哈巩固日常生活技能。所以会不会呢？这个我们在身心手脑都还健全发展的状况下，我们多练一些啊，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程序性记忆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哈、啊。如果以后老了啊，真的身体开始退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个练习啊，对于肌肉记忆比较这个着重的这些动作啊，或者是技能呢，反而能够。这个弥补脑袋的退化呢？啊，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哈。来自孙盛希带来的歌曲《眼泪记得你》。

孙盛熙的歌曲《眼泪记得你》，肌肉可以帮忙记忆，但眼泪没办法了，一种譬喻法哈。1:4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有匝道施工封闭哦，

在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啊。北上的243公里呢，竹山的入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请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我可以很勇敢》。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还有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哦，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在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先从和美方向下匝道，在区域道路再进行改道了。以及国三北上的243公里。

湖山入口封闭施工。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 10.6 到 10.2 灯辉大道封闭施工，但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的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东西双向经过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1: 应该啊应该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哦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朱朱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9: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9: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8: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9: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8: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9: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的施工哈，真正是做贼嘞哈。啊，在国一呢，北上五股匝道啊，五股的入口匝道半施工，还是可以行驶了哈。啊，只是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尤其匝道环道哈啊，甚至会有大大的弯，哎，你要是哎这个当做自己是 F1 哈啊，这很容易就会出事哈啊。来，这个南下的32到33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哈。台北市呢，麻烦您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

除工作。另外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六点钟。好啊，这个补充国道啊，还有一个哈，这个南部区域国三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娘子汉》。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蔡依林的歌曲叫《娘子汉》，不是男子汉哦啊，表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对不对啊？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世界啊，男女平等本来就应该是基本概念了，对不对啊？这个呢，女子呢也可以做得比男生还要优秀啊。当然，在很多这个家庭分工上面啊，可能男生也

可以做得如妈妈一样细腻啊。前几天是母亲节啊，这个像我自己呢啊，是妈妈不在了，所以有一种父代母职，但其实我们也长大了，所以其实是把爸爸呢这个一年四季所有的节日都拿来一起庆祝，这样子的感受了哈。这个过去两三年呢，奕勋在这个母亲节前后呢，都会挑一本书，然后呢，这个书主要在讲跟妈妈的主题相关。母亲节过去了，突然让我想到，今年我居然没有挑跟母亲相关的一个文艺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这个应和着我最近刚看完一部电影然后呢，这电影的女主角哇，历久不衰是女主角哈这个勉强呢扯上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主题，今天就要围绕这个女主角在不同电影的形态演出以及她的形象甚至呢是这个各方影评或者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评价，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看到她的女性光辉。我先不讲这位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当中我想要分享的这位女主角是谁，不过呢这位女主角她可能在某部电影当中冷冽的眼神平稳的语气走进办公室瞬间都会让大家安静下来，感受到肃杀的气氛这个讲一句台词就可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权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肃杀气氛当中，有人可能会害怕他，有人会很崇拜他人们以为成功只是某种蓝色毛衣背后的选择，但事实上，也许他演出的是一种站在时代顶端的孤独。不过呢，事实上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刚刚这个场景感觉上是在办公室，是女强人，对不对？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回到家庭了这个女人呢站在厨房里面搅动奶油锅铲，轻快的语气可是带着历经岁月之后的温柔，这样子的温柔看似平凡，但是却希望重新找回热情的模样，因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让观众在荧幕外面看到他的演出，笑声里却带着感动。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主角可能在权力和真相之间必须要做挣扎，她是一位领导者了。看似平静的神情里面，其实藏着整个时代对女性的质疑还有压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质疑和压力，她不需要怒吼就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重量，甚至开始思考，我们如果不知道哪里做得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做出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你觉得在演技上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挣扎感有多难呢？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影帝女影后她还是边唱边跳一边大笑把这个严肃的影后形象呢彻底拆解，让观众突然发现这个演技教科书事实上也可以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幽默，带着某种淘气感半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的工业事实上转变了很多，明星也会世代更替这个走到了串流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因为这位这个女影后呢不仅是这个靠着绯闻话题的惊人之处，在于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让观众相信她这个所饰演的角色不但真实存在而且还让人们明白，有些演员之所以成为传奇，不是因为得奖太多，而是他用不同的形态陪伴了不同世代的观众，或者是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情境

应生活情境当中好像都找到共鸣，也就因此无可取代。好，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我一边要分享的歌曲，也以我觉得在这个歌坛当中不同的歌后来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我认为想到伟大的歌后，可能兼具少女的情怀，但是又兼具母亲的历练，我第一个会想到她 Celine Dion。

我想在这个歌后的领域当中，歌后很多，可是呢，在这个演出啊，尤其我记得在2年前的巴黎哦，是去年还是2年前的这个巴黎奥运哦，这个 Celine Dion 站在这个巴黎铁塔上面，然后唱着《爱的赞歌》，哇，令人真的是热泪盈眶。能够用生命这么演绎歌曲的这个歌后，还真的是没几个。刚刚听到来自 Celine Dion 的歌曲《Fly》，时间是凌晨的2:21，同样这个用。生命来让整个影视作品活化起来，让你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形象永远有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演技呢。今天要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梅丽史翠普。事实上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哦，铺陈了好一大段都是我用这个梅丽史翠普很多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可能是她的画面或者是她的台词，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写一段对她描述的文字。梅丽史翠普呢，是在1949年在美国纽泽西州出生她事实上是受过声乐的训练。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考虑要成为歌手。后来呢，他进入这个 Yale School of Drama 来深造戏剧，接受扎实的古典表演训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也就因此呢，对于角色

分析、语言训练、肢体设计、声音控制啊，都非常的精湛。早期呀、他是这个演舞台剧，也就因此呢，长期舞台剧训练的影响，让他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事实上呢，他在奥斯卡奖的提名记录也非常的惊人哦。他总共呢，这个在影后的这个提名次数就好几次啊、他曾经这个获得过一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然后呢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还有第84届，也就是2012年，两度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虽然说并不是获得最多次的，可是呢总共提名次数也超过了17次啊、因此被称为奥斯卡女王。据说啊，在好莱坞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知道要把提名，哎，这个提名给谁呢？那就写上梅丽史翠普的名字就对了啊。反映了呢，他常年稳定的这个戏精啊，受到不可思议的重视和表现。事实上，他不是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才有这个巅峰时期作品。你知道，他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个戏剧作品的演出啊、释出，对不对？他从1970年代出道。80、90、2000年代之后都持续有代表作品，也就因此呢，同时兼具商业票房魅力啊、艺术电影的地位、评论界的口碑，甚至是大众的知名度，在影史上也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啊。在有些电影当中会见他压抑细腻的演技，有些电影当中则是有强烈的气场，有些作品会意外发现原来你还可以演丑角啊，有些电影你可能会发现能歌善舞，样样不同的梅丽史翠普呈现在荧光幕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用几部作品，就说如果你要认识梅丽史翠普，最好的路线就是看几部她的经典作品了。就好像呢想要认识一位歌手的魅力，事实上你不能只听她的一首歌，对不对？你可能要听不同时期她的几首代表作一样。在刚刚讲到呢，梅丽史翠普在第55届啊，也就是1983年的奥斯卡奖被这个颁奖为最佳女主角奖。当年她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对夫妻离婚之后这个因为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因此和前夫引发了情感冲突。这个电影表面看起来谈家庭，但真正厉害的是它呈现的是女性要追求自我的时候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梅丽史翠普呢饰演乔安娜，事实上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最后离开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可是呢她却没有因此好像演成是一个坏母亲，而是呢让很多人有共鸣。一个被生活压到窒息的人，他到底会面临哪些内心的挣扎？这让观众觉得他的演技很自然，却很生活化。

那么讲到梅丽史翠普呢，一定要讲到麦迪逊之桥啊，他是饰演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几天之内，在这个很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当中，却因此遇到爱情啊，这个很静谧，但是却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悸动的爱情，梅丽史翠普把他演的，首先第一个中年女性的压抑还有对爱情的渴望，这两者的冲突浓缩在眼神里面。有人说电影最后的车门戏到现在都是个经典，只靠一个手势和眼神就演出这个对于人生巨大

选择是具有多大的重量。一面听着影后的故事，一面呢也要跟你分享歌后。她是唱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她才是原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来自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他其实是一位乡村歌手啊，所以呢早期的他的原创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这个 Whitney Houston 后来翻唱成 R&B 的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具有自己的风味。事实上呢 Dolly Parton 80几岁了仍然健在哦，2:3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那么在省道台61线哦，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要修正一下，刚刚讲到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啊主演的这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呢，事实上是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了哈，刚刚讲成女主角啊，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呢，是在1983年的电影叫做《斯克伍事件》。不过呢，在这之后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呢，最近才刚拍成续集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她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一位女强人上司。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然后呢，冷血毒舌，优雅却极度可怕，老谋深算，很经典的是，他从不提高音。

那样骂人，但是越冷静就越让人害怕，重新定义了职场反派的演法，不一定要歇斯底里啊，却是可以很压抑的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气场。可是好像呢，前几部介绍的作品《美丽史翠普》在电影当中似乎都演出一些内心很冲突或者是比较反派的角色，他也是演过一些很轻松的角色，比方说呢 Julie and Julia 美味关系，这个算是美丽史翠普在他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具有欢笑的一部电影了因为他饰演的是厨师 Julia Child， 角色开朗热情热爱生活，意外的让观众在荧幕前发现呢，他其实很有喜剧天分。讲到喜剧，其实还必须要提到一部戏，叫做《妈妈咪呀》。我记得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妈妈咪呀》这个当时音乐剧好像有来台湾演出，所以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美丽史翠普呢，在《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电影当中，当年也是让他这个提名了金球奖最佳歌舞或者喜剧片的女主角奖，即使没有获奖呢，事实上也让当年在英国国家电影奖最佳女演员给了她一个很大的肯定。她在电影当中不但演戏，还大量的唱歌跳舞，让过去以为是严肃影后的美丽史翠普呢，还是展现了亲切但是感性的一面这部电影让她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人气当中再次暴增

不过随之呢，啊，让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铁娘子》这部电影了。啊，他饰演这个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啊，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是只有这个做好功课，模仿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啊，当然这个形象呢会需要道具来帮他梳化，对不对？可是呢，连这个年老的状态、肢体的动作，还有记忆衰退等等都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模仿了，而是近乎人格重建，也就因此当时感动了一票评审啊，几乎一面倒，让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呢，在这个金球奖也获得了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在澳洲电影学院、英国电影学院也因为她主演的《铁娘子》这部电影，总之啊，只要有报名奖项的，她几乎都直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可说是创了这个梅丽史翠普她在这个近年来第二波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看电影单纯一部电影所要探讨的议题、画面、类型很吸引到自己，让自己走进电影院或是打开串流平台把它看完，然后呢玩味这部电影给自己带来的启示或满足感，这有点像在研读文本。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借由演员演绎文本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付出，甚至呢演员其实他整个演戏的人生就是一本大大的文本，他在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第三、第四、第十部电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突破，事实上都是他对不同的文本的解读，用人生这个素材，然后呢接触不同的电影，好像是看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员的身体、在他的眼睛当中、在他的脑袋当中怎么解读不同的电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他因为他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生命历程所演出来的，好像在看一个演员的成长，在看他在不同世代当中、在电影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传达出不一样的讯息，然后带着我们成长。

我觉得《美丽史崔普》就是这一类型的电影。这个演员四十几年的这个不，快五十年的这个演戏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被类型困住。他可以是艺术片影后，也可以是商业票房保证，也可以是这个轻松的喜剧人物。总之啊，不论演什么，他不只是像什么，他就是个什么，让观众永远一再的回味，好像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这个梅丽史翠普演的每一个角色的那一个人，好像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我想这个虽然说母亲节过了，但是今天借由这位厉害的女演员，我们可以持续探讨一个演员的生命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关系。尤其在这个女演员的世界当中啊，每一部电影和角色里面的冲突，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长和养分。那么最后就来听听《妈妈咪呀》吧，但是不是梅丽史翠普唱的啊，也不是阿爸合唱团唱的，则是阿妹曾经翻唱过《妈妈咪呀》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回合吧。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2:43。在这个市区呢，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工程，汽车应该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逸勋还是要简单介绍了，这个或者是撰文，然后呢致敬了我很喜欢的一位影后，叫做梅丽史翠普。现在呢，来跟你分享歌王吧，他是 Michael Jackso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illie Jean。 最近呢，其实有一部电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主演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叫做 Jaffa Jackson、这个贾法杰克森，不是头发的贾法啊啊，这个贾法杰克森呢，事实上他本来也就是歌手和演员，然后呢为了要这个演出，因为没有办法要找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在神韵上啊，或者是面相上啊很相似的这个人才哈，所以剧组呢当时就锁定直接从这个 Jackson 的家族后代当中来寻找。毕竟呢当时其实是有一个 Jackson 5，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Jackson 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娱乐圈活动，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有姐姐是 Janet Jackson， 也是歌手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 Jackson 5这个后代有的呢这个有玩音乐，有的没有玩音乐，然后就找到了 Jaffa Jackson。他说啊 ，Jaffa Jackson 为了演活自己的叔叔，他也是进行了长达2年的秘密训练，而且呢这个举手投足还这个钻研了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手稿和影像。那在电影当中，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叔叔的这个样子复刻下来了，还是他有演出属于自己的演绎和味道呢？就算没有办法100%一样，但能够大胆闯那个挑战世界知名的天王，事实上压力还是一样挺大的，还是要给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一个鼓励和肯定了。这首歌我想应该是有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吧，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比你贱》。

来自 Tank 的歌曲《斗牛要不要》，2:56，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呢，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个小时呢，啊，充满了一些经典歌曲，还有这个看电影的气氛呢，哈。等一下呢，就要来到3点整啦。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新庄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63到61大溪路段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的方向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暂时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了哈。另外省道的工程，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

博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另外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热天开车出门，可以吹冷气，最舒服了。爸爸，为什么前面那台机车可以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进行机车的快车道吗？
1: 那台是超过 250cc 的大型重型机车，是可以骑在进行机车的快车道的。
0: 爸爸，你看那台大型重型机车直接左转，没有两段是左转呢。
1: 哦，大型重型机车依照标志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停车时也是停在小型车停车格里，停车费跟小型车一样，也可以骑上快速公路呢。不过
0: 什么？
1: 骑上快速公路要全天开亮头灯，不能在同一车道内并行，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0: 超酷耶，爸爸，你要不要买一台啊？
1: 算了吧，还是吹冷气舒服。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喽。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6: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10: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阮爱你袂起，三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然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台64线西行是 3.4 公里，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内侧车道排除了，以及原本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也接货排除了哈。虽然说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就是开车之前啊，尤其夜间大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怎样啊，你的车子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对不对？所以平常做好保养，尽量避免开到半抛锚咯。那么当然了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一些车体故障，朋友们四个数字把它记下来。

0: 就是1968啊，随时拨打1968来进行后续路况的排除。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这条瓜，我说叫疼你会人心。
1: 原因天顶的话听过多少人的情话，有意有愧

啊，入看成人啦，啊，这条歌叫做听你的一心嘛，啊，无听听你的良心啊，听起来嘛是怪怪的哈。3:17啊，目前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意哦。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请您改道。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承哲那个人。

萧亚轩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2004年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22年。但这个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呢，是使用像有点像70-80年代啊、这种老歌的风格，听起来好像是老歌了哈。3:25，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老歌又怎样，对不对啊？就像穿衣服，最近很流行古着风啊，流行这个音乐呢，流行这个经典旋律风，大概也不意外了哈。猫王 Always on my mind。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啊，目前看到天气状况哈，还算稳定呢。这个全台各地呢，还有离岛、本岛哈，看起来都还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温度呢也还算舒适，21到25度，不确定中南部会被闷热了哈。不过呢要留意哈，这个今天白天开始，这个滞留锋面会影响台湾，大概算梅雨锋面了吧哈。锋面是由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当其冲在今天北部地区，事实上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么中南部今天的影响可能比较不是非常的剧烈，但是也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因为多云或者是下雨呢气温会有不同程度。

度下降，像是北台湾今天高温只会有24到26度，中部花东地区27到29，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么晚上低温哦，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明天还会再继续下探20度上下啊，这个明天此刻呢，其他地区低温也大概是22到25度。星期四、星期五呢是这波滞留锋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事实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且呢随着锋面是逐渐往南移在星期三、星期四重点降雨区域是在中部以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全台都会有雨，到了星期五呢则是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增加，加上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幸好到了礼拜六锋面就会远离，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周末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外出的行程。不过因为渐渐快要到梅雨季了不确定今年的梅雨多不多，但总之这个每年在这个灾害统计上面，除了台风几乎是稳居冠军之外，梅雨季事实上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但反之也有可能会带来灾害，所以呢尤其在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些工作还有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状况，赶紧事前准备好咯。柯有伦林

柯有伦的歌曲《零》，最近呢虽然说比较少听到他唱歌，但是啊，当年哦，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哇，露出这个结实的肌肉，过了20年，肌肉还在啊。那我想他对歌唱的热情应该也还在了哈。3:38，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义达蓝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啊，这里路肩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道路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下川里美这首《向着未来》。

这首下川里美演唱的《向着未来》，它的原唱其实是 Kirolo， 不过呢，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冲绳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曲是在讲着对妈妈的感谢，就说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啊，事实上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了前几步，然后呢，妈妈会在你身后看着你一路走下去。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被注定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回头看，我们不要怨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妈妈带着你起头的呀，然后你勇敢的自己走下去。你怨叹自己的妈妈做什么呢？唱出了对妈妈的感谢。这首歌曲当然中文版的翻唱就变成了是刘若英的《后来》。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就送给你 Kirolo 这首《一滴眼泪》啊，今天天空可能会掉下很多的眼泪啦，所以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星期三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39到40，过林口路段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要留意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都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那么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其他国三零星的施工，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全线封闭施工，这里会调拨对向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然后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金门这边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不过目前来讲全台湾倒是不在落雨这样，那可能要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了哦。温度方面，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基隆七度，也有19.8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6度啊。

哦，这是佑希所演唱歌曲《Hush》。当你的内心哈、哦、无比纷杂哦，我告菜，我告卵嘞哈，因为叫他点起来哈，点点，有时候那个声音冒出来呀，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情况，对吧？哈、哦，只是你当下的想法而已。来，现在时间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路况来看哈、哦。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哦，国一、国三、国五，哇，真正是有够贼位呢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刚好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以国三来说，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要注意，还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国三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南下呢，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还有在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都在施工哦。那国三还有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这要改道，北上竹山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上真的哈。施工诶，收在过哪位过哪位，那么除了背后金毛拜托拜托、哦、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也是很哲学性的一首歌哈，眼睛坏掉了，来自苏敏苏敏恩。然后眼睛坏掉有那个物理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物理性的眼睛，你可能爱去换眼镜，先把旧的背后看见没？心理性的，有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或者视而不见，对吧？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好，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注意一下，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现在呢，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G3。

哦，徐富凯重新诠释廖氏弦搜创作为关给秀宝哈，那个不同版本呢，速度改变了，音域调整了哈，哎，环境完全不同。廖氏弦原创那个版本比较像你一个夜深人静无人的所在，你遐心来放烟火。啊，许富凯这个版本哈，感觉做老热的呢哈，放烟火的所在比较较老热的呢。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4:26了，国一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小心，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0: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车在这边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有工程哈。还有在国一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南下呢过林口内二线哦，以及南下五股前外二线都有施工嘿。国三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在北上大溪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再来是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哈。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哦。再来是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封闭的，南下注意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国三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还有北上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下午4:00-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2: 鹿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哦，阿吉来关下来鹿港铁佗，今嘛有人开车来鹿港无？应该有啦哈，未歹哦，开车里风景名胜。4:37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所以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哈。还有国五目前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小心啊！所以这块歌嘛，跟中华有关系。讲的是西雷大桥顺境桥，你说哼，啊，西罗大桥不是离婚姻吗？哎，真的好怪哦，我一直都以为西罗大桥是婚姻一柄，但是真正西罗大桥管辖权在彰化县政府啊。

哦，是文斌的关系啊，塞了一段叫《神经曲》，为了押韵，你看这个歌词里面真的也是蛮无厘头的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4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正真侪位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三现在是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一样哦，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封闭，所以要改道哈。

还有在国三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这里要小心。然后国五啊，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4:46了，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加拿大哈，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湖泊，有超过200万个湖泊，哇！这么惊人的数量，这是世界第一哈！而且呢，光是湖泊就占了加拿大国土面积有9%啊，相当神奇。所以就是因为湖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他们有一些湖根本来不及命名，那有的湖的名字就很简单，写可能就是取名叫这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湖、更旁边的湖。但是比较多的湖是被取名叫没有名字的湖，但是他们这众多湖里面呢，有一些名字也很奇怪的。加拿大有叫做看看湖哈 ，CC， 还有痛痛湖，不用吃海鲜，这里就有痛痛湖啊。然后这个名字还有叫没礼貌湖啊，头皮湖，还有叫垃圾湖的，哇。啊，不要说200万个啦，给你20000个就好了哈、啊。叫你命名会不会轰掉？只是除了一些怪怪的湖的名字，但比较多的是没有命名的湖哈、啊。他们可能可以开放给他们的国民来申请帮那个湖命名哈。啊我们接下来听，在台湾这是知名度应该算最高的一个湖啦哈。你讲哦，在台湾哪一个湖知名度这么高哈？夏天到了，别来澎湖吧。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声，但听的不是大家熟悉那个版本，他这个叫国际版，呵呵，比较 high， 比较 country 这样子哦。哦，4:5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原本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有自撞车，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4:56了。先前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哎呀，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务必留意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着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maybe fun down with me。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这里有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还有过汐止系统外线，以及南下过林口内二线，五股前是在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哦。北上在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都有工程。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的北上竹山入口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两个点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北部跟金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湾目前没有明显下雨的地方哈。哦，那就是到了白天哈，特别是午后就要注意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温度方面，现在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还有19.8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啊。

哦，陈绮信的新歌叫做《情路火烧山》，你看变怎？赶紧改路啦！哈，唔通哥，我独家来呀！哦，好，现在时间都都好，5:10哦，这是金色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温阿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避车弯，有事故车在这里哈。还有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哦。国三也要注意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哈、哦、封闭哦，要注意避开路况波冲，加麻烦卡姐点位嘞，0800000113。也是舞曲的节奏，来 jump 一下吧。

0: 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2代，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国一现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嘿，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哦，发表了一个系列活动，叫新北野山林。第一波活动六月要登场，那包括淡水三支平溪步道有三条路线哈。

三条的游程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淡水的枫树湖步道，这里有枫树湖古道跟天元宫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古道践行之后，哇，还有下午茶，然后在这边呢看淡江大桥，哇，这应该是近期蛮夯的一个游程哈。不过这个哈，他们有三条的游程，还有赏桐古道啊，以及淡南古道五分山步道这边。就算你没有参加他们游程，自己也可以去把这个动线走一下啊。

哦，周杰伦的歌曲《乡间的路》，感觉风景不错哈。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依然要留意避车弯有自撞事故车停在这里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呢，北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的话，南下是五股前的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马环卡点威0800001023。

哦，这是关喆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听了就觉得心情好，去哪里都不重要，就是说走就走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来看你们走去都走大，现在进入到金针花，尤其是平地金针花盛开的季节。好，说台中期现在也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在台中后里环保公园，哎呦，最近说一大片橘红花海，金大片呢，成为这个在地热门的打卡景点。后里环保公园，这是台中在推动绿色城市跟永续环境非常重要一个示范场域，以前是垃圾掩埋场，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绿地。现在这个季节这边，哇，金针花，哇，看起来真的不像在台中呢，很像在花东的感觉，哇，金高金高，但不用跑那么远了，对吧？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叫做《未来航海》，起风了，准备扬帆了。再过几秒，5:37啦！来，杜新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我要快乐，因为有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1了。目前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碧车湾这边有自撞的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尤其国五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现在是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竹山入口，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
4: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夏天，渐渐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在这个时候，餐桌上呢，哎，只要出现那种看起来清爽、没有负担的当季蔬菜哈，其实真的是受人喜爱。那尤其在这个季节，芦笋进入盛产期。然后在台湾的市场常见芦笋分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白色的哦。那绿芦笋呢，它是清甜，比较有水分，适合拿来炒。白芦笋口感比较软嫩，甜度比较高，适合用水煮的方式哈。但是这两者的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然后营养也很丰富，尤其它有比较丰富的叶酸。还有芦笋还包含了天门冬氨酸、哦、那这是身体的也是重要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的这样营养素、哦、不过我们要提醒，虽然说是我们吃当季蔬果是最好，但是这个芦笋它的普林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芦笋的前端，就笋尖这个部分，它的普林是比较高的哈、哦，所以本身如果痛风或者是尿酸结石的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那不然你就吃后段，就是你不要去到吃到它那个芦笋尖的那个部分，而且要料理之前最好先穿烫过，这样子再来料理会比较好。还有它也是高钾蔬菜，所以肾功能不好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也要注意不能吃太多。然后很多人这个芦笋带回去如果没有马上煮，

说呢，保存方式哈、哦，让它站起来，用直立的方式，哇，说这个还可以让切口保持比较含水的状态，还有就包覆冷藏法，纸巾也蛮多人就用那种这个纸巾或者是那个烹调用纸哈、哦，把它包起来，这重点是要降低它水分蒸散哈、哦。好，那当然哈、哦，那个芦笋要挑选的话啊、哦。要看笋尖的鳞片、哦、是要比较紧实的，不张开的，饱满的，还有就是那个芦笋本身是不松软的、哦、因为它比较那个饱满，也比较硬一些，而且外表是翠绿有光泽，这才是新鲜的芦笋啊。

奥莱斯陈雨欣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爱蔬菜》，用这个蔬菜来表达对感情的态度哈。好，不想要吃口味那么重了，想要吃清淡一点。不过感觉他这个蔬菜里面应该加了不少辣椒哈。好，接下来这个，哎呀，也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都没得啊。林野瓜虾 NC。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现时间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事故车还是停在这里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一条40年代的珍珠项链，这也反映出在台湾战后医疗匮乏的当年那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最近台博馆年度的一个展览叫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样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很多组民众捐赠的有一些重要的文物跟标本。那刚刚讲这一串40年代珍珠项链，捐赠者说他母亲呢在战后初期因为疟疾过世，当时家人为了筹措医药费几乎把所有嫁妆都典当了，唯独就是这一条珍珠项链被他父亲留下来了，这变成家人思念他的唯一的纪念物啊。多年后他的女儿把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家族情感的珍珠项链捐给台博馆，所以在台博馆最近这个物件的记忆里边，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啊。这里面还有淡水线末班车的车票，还有台湾第一位女建筑师王秀莲使用的相机跟她设计的相关物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自撞事故车还停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那国一要留意北上在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南下过林口内二线，还有五股前外二线哦。国三呢，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内侧的作业，还有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都还是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说是有滞留锋面影响哈。不过可能在今天清晨时刻哦，那个还没有明显的下雨，那到了白天，特别是中午过后就要注意哦。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时候尤其北部跟金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各地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基隆七度，也有19.8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很足喜，20到26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呢？

哦，王心凌，王幸福出发吧，天亮了，赶紧起来，醒醒吧。哎，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09了。哎呀，一首歌的时间，哇，国一、国三、国五哈，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有事故车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哦，已经6点13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哎，不过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林内的报道。你说现在才刚进入，哦，还现在还没有啦哈，就是现在在农历三月，然后下周才会来到农历四月。阿姆哥今晚做这些收彩，你就看到那个粽子的照片出来啊。好，云林的林内农会多年前他们推出了特殊口味的粽子，叫凤梨芋头粽啊，在粽子里面加翁奶哈，然后今年说升级叫金旺奶五谷粽。

其实在云林这边呢，像西螺黄金粽、虎尾偷刀掌，这也是很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呢，把这个林内的凤林粽也加入战场，这三个粽子说名列云林三大粽。哎哟，其实干嘛偶尔跟那个凤梨这样会很搭哦，就是它那个口味里面有凤梨、芋头，还有米哦，不只是白米，有黑糯米、糙米、薏仁，还有燕麦、五谷。哎哟，就是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自己的口味是最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粽子哈，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口味啦，个人建议粽子其实不要包太大颗，小一点，这样料很多实在，又不会一下吃太多，这样啊。哎呀，说到肉粽这块是一定要的啦。

哦，该醒了吧，把就回背五金嘛，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19啦，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在台61线南下196.5公里，邦苑路段中线木头浪底家啦。

哦，已经6:23了。目前在台61线两个点都要注意，都是掉落物哈，包括了南下174公里阳朔这里外侧轮胎皮，而南下 196.5 公里方苑路段要留意中线哦，木头浪里家小心啊。

分享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金门古冈海岸现在是热门景点，那就宅山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我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印象好深刻，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暖夏凉，里面非常宽阔。那宅山坑道过去当然是有这个战备任务的军事设施，然后现在说为了感念当年呢参与

开凿工程的国军官兵。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跟古冈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发出所谓的协寻令，希望能够寻找呢当年参与就是大帽山坑洞，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宅山坑道，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参与工程的这一些老兵，然后邀请他们可以重返金门来见证当初他们挖出来这个坑道现在已经变成国际知名的这样一个热门景点了。1961年到1964年开凿的宅山坑道，当时是两岸军事对峙最紧张的年代哦。你看金门这个花岗岩那么的硬真的要打造出这个坑道这也不容易了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资料来算的话，当年有参与到坑道开挖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快80或是到85岁这个年龄层哦。所以他们希望能不能找到当年开发这个坑道的人。而且说如果经过审核确认的确是当年有参与开凿的人，可以提供来回机票跟一晚的住宿，不过名额只有15人。所以详细情形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去看一下。

上岗，不够本整，那不是阴天的，资源留在阴区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不够本整，早餐吃不饱，五百障碍没有力气跑，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给

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人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人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低姿快跑前进，卧倒，冲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身份证后，洗澡完毕，装装正气，人民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事件，剑拔剑到好不好？胡闹！

0: 哦，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两个点都刚通报不久都有掉落物哈，南下在 196.5 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有木头浪里家，以及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要注意雷纳培哈。而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壁车弯这边还是有自撞的事故车哦。好，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你发现现在在哪边还在施工，可以帮忙提醒一下了哦。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5: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叫2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啊，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快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4: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

0: 开始很吃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了，台61线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台61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肩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还有也在台61两个点都要注意掉落物，南下在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轮胎皮，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木头浪里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4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

0: 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3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两岸线华信航空福州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啊，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来6:40，国一刚刚通报哈，南下在瑞隆路出口内线要小心，因为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的内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内线啊，大台车够重哈。好，再来台61线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走动，说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随机哦。

哦，桃竹飞机场的十点半，好，为什么 Q 这个时间点？阿哉，你写歌的人你可以随意，也许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好，现时间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壁车湾这边的事故车已经排除，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内线连结车抛锚待机，公鸡妈已经没看到了哈。好，再来就是台61线三个点要小心，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先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某雷纳普雷当里加，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要注意是木头掉落了，谢谢啊。

觉得搭飞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你登机之后，然后下飞机，也许那一转眼就是不同的国家了。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6:51哦。目前呢、在台61线几个点要注意哈。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内侧够雷纳普雷拉里加哦。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啊。再来南下 196.5 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是木头浪里加诺。新的路况一档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求职、哦、一个怎么讲、哦、现在越来越多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一个模式，而两个案例、哦、在美国这边开发出一个非常热门游戏化语言学习应用程式的这家企业、哦、说呢在他们公司里面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在找所谓的财务总监，然后有一天哦，他们这个面试到一位候选人哦，公职履历，哎呦，真的是好亮眼哦，哈、哦，商务委员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呢平常还跟计程车司机在合作，就是说会请计程车司机来评估搭车的人的态度，而且把这个意见回馈给他们公司，哈、哦，是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有特定合作的那个计程车行哈、哦、或司机。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一位哦，真的各方面都很亮眼也让他们很喜欢的候选人，却因为被知道说他在搭车要到他们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对计程车司机态度很不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落选了。哦，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上专门在提供酒店商务平台的一个企业哦，他们公司在面试人的时候会先让来候选人呢到厨房去，就是看他要喝什么都可以哈，然后呢再进行面试，然后呢会观察说诶这个候选人有没有主动把杯子送回厨房去清洗。哇，这样也是他们挑选员工的哦，就是尤其是高阶主管非常重要的点。

瑞奇·马丁、马丹娜一起合唱歌曲《Be Careful》，你爱谁的呀？你把酒来背后给嘛？好，巴黎这里忠孝路往淡江大桥线说车很多很多哈，好，注意安全呐、啊。再来台61线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间呢狗狗在走动，然后内侧够连拉婆也让你家哈。待会7点我们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听说今天微收在很多收在了，虽然看到外面天空还是晴空万里，但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哈。好，最后就是伍思凯说走就走，希望你走向幸福平安 and 健康啊。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新北这里八里的忠孝路往淡江大桥已经有车多的现象了。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台61线几个点要留意哦，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内侧还有轮胎皮。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要留意有木头浪里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驱车多的路段，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的出口，现在车多，车险速度慢下来。在这周边的道路，包含了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目前车多，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多的。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往北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现在上班车流也在增加当中。高雄市交大队也整理了目前下

张震岳所演唱跟着感觉走。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中山四路南下，在中山四路的地下道到金福路这一段路，现在车流量都相当的大。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往西往高雄方向，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多。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不好走。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开始呢，一直到这个礼拜五呢，受到滞留锋面由北而南移动的一个影响哦，全台都会转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形态。今天如果要往北部去的朋友要注意哦，今天在北部呢可能会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一个机会。那明天跟后天呢，就会换到我们中南部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那在这个周末开始，天气就会变得比较稳定了。

预估下个礼拜大致呢是以稳定偏热的一个天气为主。那目前观察这一波的这个滞留锋面的影响结束之后呢，一直要到五月的下旬可能才会有另外一波的这个锋面影响，所以预测下个礼拜的天气大致上来说呢是以稳定偏热为主。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的，白天呢温暖当中会有一些闷热，所以从事户外活动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比较闷热的一个状况哦，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32度。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大业北路要往沿海一路南下的沿线，还有中山四路南下要右转大业北路，现在沿路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南下的路段，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险速度也有比较慢的状况。

袁咏琳所演唱这首歌曲《你想娶我吗》。7:15，高雄市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北上的建国交流道入口，现在车子很多，车险速度也都是偏慢的。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新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沿路车多不好走，凤山的南环一路要往五甲新统交流道北上。

常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的情形。等一下在八点钟开始，三民区的水源路跟正义路口，还有在水源路跟澄清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到中午的12点。所以呢，等一下八点钟过后呢，在三民区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在水源路上哦，两个路口，一个是在正义路口，一个是在澄清路口，号志灯会停电到中午的12点。今天下午有一个全台的灾防告警讯息的一个测试哦，电信三雄公告在今天下午的4点要进行全台的灾防告警系统的一个讯息的测试。那测试期间呢，不会影响到客户的这个服务哦。那么在测试的专用频道呢，是手机当中预设是关闭的，所以降低对客户的一个干扰。这个根据电信三雄他们的一个公告呢，因为要实施这个不定期的这个灾防告警的一个测试，所以呢，在今天下午的4点，全台包含离岛地区呢，都会实施这个灾防告警讯息的一个测试。那这个测试呢，它的每月测试用讯息的频道在大部分的手机当中预设是关闭的，那只有少部分的这个手机呢会发出这个特殊的一个告警的声响跟震动。如果说呢，你的手机呢是到今天下午4点在测试的时候会发出这个声响跟震动的，不要太紧张，它是一个测试而已。左营的大中一路在荣总的周边双向道路，还有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苏慧伦 OK OK。

周慧伦所演唱这首歌曲 OK OK。7:21，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南下入口，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不好走。大众一路在荣总的周边双向道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子很多，也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了。现在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降落道到中正降落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现在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另外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降落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今天晚上在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依旧会封闭，有夜间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哦，还是要做好改道的准备。今天在旗山还有呢在冈山田寮有部分的地区呢会有这个停水的一个状况，因为呢要抢修自来水管哦，所以在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呢会停水，那总共停水的时间有23个小时，包含了在冈山田寮旗山呢总共哦这些哦有很多个地方哦，在这几个地方哦会有一些停水的区域，总共有19000户停水，要特别提醒哦受影响的民众要提早的这个储水备用。

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西向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大鹏路跟汉民路口有事故，小港的大鹏路跟汉民路口有事故在处理。

0: 欸，这是我的生活。
1: 哦，对呀，所以演唱这首歌曲《过日子》。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大鹏路跟汉民路口有事故，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南科北路跟南科八路，南科北路跟南科八路有事故，新营的金华路一段在375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十号在西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自由路的出口，一直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的出口，沿线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偏慢。等一下，在8点钟开始，在仁武的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要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会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凤山的资气路在晚上呢，也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哦，在晚上的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凤山的资气路从南京路要到高速公路的涵洞下方这一段路，也会有这个夜间施工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滞留锋面从昨天开始到周五由北往南移动，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北部地区需慎防大雨，明后两天则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较大雨势。周六开始天气回稳，预估下周大致上以稳定偏热的天气为主。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

0: 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团出席。至于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记者 Jason 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二一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弱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陈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高雄市区呢目前两起车祸，先提醒您，包括在小港的大鹏路跟汉民路口，大鹏路跟汉民路口有车祸。前镇的新生扩建路口有交通事故传出哦，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目前上班时间车辆大的地方，在中山高速公路呢，目前北上从九如交流道一路来到南子出口，北上进入南子交流道的入口，以及北上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也都是车多。南下鹿竹前往高科出口，南下要下南子交流道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也不好走。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北双向的出口哦，现在车子相当的多哦，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那东向的仁武出口以及西向在顶金系统的自由路出口，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都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台88线呢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以及东向要前往大寮出口，车子也都是相当多的。那目前呢又接到说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南新路口，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传出。市区道路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呢，像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凤山南华一路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左营呢大中路在榕种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是车速缓慢的，左营大中民族路口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也不好走。还有呢目前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呢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小港的中山大业北路口目前往沿海路南下沿线，以及中山四路南下要右转大业北路现在也都是车多。翠华路呢从这个明潭路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现在北上沿线的车辆也都是相当大，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东向的台88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现在已经在排队了。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新生路跟扩建路口，新生路跟扩建路口有事故。左营的翠华路从明潭路往北哦，衔接左南路现在沿线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路段。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侧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中华路580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仁德区在义林路148巷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安平路跟华平路口有事故，还有在永康的永仁国中前面哦，就在这个忠孝路74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0: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目前有事故，小港的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八八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在排队。前镇的新生路跟扩建路口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哦，那这个路段目前车子是比较多一些，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台86线在西向的5.4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动物不动。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周边道路，复兴路段及瑞光路段车多，自由路与大园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森路段及金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方向，台27线中正瑞光路段及台24线大连瑞光路段车多，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 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屏东市复兴南路一段15号及屏东市民生路襄阳路口及长治乡信义四巷口前，皆有车祸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方面，嘉东乡台一线双向 427.2K 到 429.3K 就大丰路段进行自来水沿管的工程，施工期间占用北上一车道及部分的外侧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减速慢行，并注意交卫人员指挥疏导。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钟义成分队长的交通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车线速度缓慢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其他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以及呢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流量都是偏多。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扩建路跟国华一街也有交通的事故，小港的沿海二路四号就在唐荣铁工厂前有事故在处理。
7: 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8: 我又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9: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六堆八乡镇的十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7: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三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十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三台哟。
8: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四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滋巴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9: 无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7:48。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要再次提醒前镇的新生路跟扩建路口，还有呢在小港的沿海三路南新路口，其他的事故点在小港的沿海二路四号唐荣铁工厂前，前镇的扩建路跟国华一街，以及在冈山区的冈山路550号靠近和华路，这几个地方呢都有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请小心。利用台八八往东，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还是在排队，那么要下东向的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左营区的翠华路从明潭路往北要衔接左南路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多，台南市区在安平区的安平路跟华平路口现在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慢，车子很多，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的大。

李佳欢所演唱《梦想的旅行》。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凯旋四路跟振兴路口，前镇的凯旋四路跟振兴路口有事故，大寮的内厝路237号就在全家超商的前面，现在也有张事故在处理当中。冈山区在公园西路三段跟前锋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东向的台八八目前在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也很多，我们刚提醒说在东向大寮出口车多不好走，那现在东向呢要往这个大发交流道出口一样哦，也都是车多的。台86线在西向的5.4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动不动。

等一下在八点钟开始，三民区的水源路跟正义路口、水源路跟澄清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到中午的12点。等一下八点钟过后呢，如果在三民区行车，经过这个水源路哦、正义路口跟澄清路口，要注意一下这个左右的一个来车哦。号志灯到时候会停电施工，一定要互相礼让通过。市道往西的方向，在万大桥的路段要往大发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另外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要往国道10号的入口，目前也是车多，车险速度偏慢。

傅东升所演唱这一首《花城》。左营的大洲二路文字路要往国道10号的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

88隧道往西，在万大桥要往大发交流道出口呢，现在是车多的，还有在台88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那刚我们提醒了几个事故点，冈山的公园西路三段跟前锋路口，大寮的内厝路237号就在全家便利超商前，前镇的凯旋四路跟振兴路口目前事故在处理。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